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多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心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好，接下来要进入到红灯唱的环节了。刚刚大家也听到了咱们的这个年轮演唱会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笑红尘啊。是的，年轮演唱会啊，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唱歌。那当然，我们也是正在寻找领唱员。
5: 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呢，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得一定要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这个回复完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跟你进行联系哈。而且我们的领唱员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性别的。
6: 对，只要你呢想唱、爱唱的话呢，都欢迎来报名啊。那年轮演唱会也是等待着各位爱唱歌的你来开唱，同时我们的红灯唱也是期待着所有爱唱歌的你。早高峰在路上啊，想要这个大声唱歌、大声发泄情绪啊，让自己提神醒脑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唱歌。
5: 对，你现在可以在我们的红灯唱里面先热热身哈，等状态这个达到巅峰的时候，就来我们的年轮演唱会，领着大家一起唱歌吧。
6: 对，今天的歌曲歌单哈有点老了，我觉得比较适合很多的一些70、80和90后。如果此时此刻你在上班路上，是我说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仔细听了。如果你呢说我不是的，有些老歌我不会唱，那也欢迎你哈，多来听一听那个年代我们很多经典的歌曲。接下来进入红灯唱，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7: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2: 贝贝、彭可。
5: 虽然说呢，第一首歌哈、啊，它是有一点年代感的，但是它现在听起来依然是那么的，哎，蛮时尚潮流的哈。就来听这首草蜢乐队的《宝贝对不起》。
6: 对，这也是微信平台上的曹小强，哎，这经常在我们节目当中之间晒早餐的朋友啊，他说点播一首《宝贝对不起》，要送给我的老婆，我老婆生日，想跟她说，还记得当年我们刚遇见的时候在 KTV 唱的这首歌吗？好，有故事。我喜欢，
5: 那我在歌声当中把你这份爱意帮你送出来啊。
6: 好，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祝你们的老婆生日快乐，宝贝对不起，一起来唱。

对不起送给大家。那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哇，这是一遍遍问候一遍遍寻求答案的一首歌。那歌声当中我们寻找自己的答案吧，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所以下次有人问你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不能沉默，
1: 表达出来，
0: 你再说是啊。哎，我发现小虫写的歌曲啊，都还挺好听的。哎，我记得前两天我还特别看了一下。就是他介绍了跟齐秦跟任贤齐的下面是齐秦的歌，就他关于心太软的一些故事。哎，你就会发现啊，确实有些经典的歌曲你再来听、就会让你的记忆回到那个时候。
1: 对，我当年知道小虫就从这首心太软开始了
0: 啊，就认识他这首歌啊。但还有很多经典的歌曲你可以来多听一听啊。
1: 下面这首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哎呀，这首歌的歌名有一种自怨自艾的感觉啊，但是我们希望每个人不管在感情上啊，是在工作中生活上都可以努力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优秀吧。下面这首歌，彭佳慧的《相见恨晚》。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多保选平安，
9: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9: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们回声早上好。好，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新鲜收获啊，喜欢用金萃水湿敷的朋友呢，普通小瓶湿敷几次可能就没有太心疼，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关键价格啊各方面啊都很好，海蓝之名的金萃水一拖三的一个套盒啊。
8: 嗯，是的，其中包含了这个正装150毫升，小样30毫升三瓶，一共呢是240毫升，而这一套的福利价格呢是459元。另外呢，双十一还加赠5克的海蓝之谜的纯磨中样啊，想购买的朋友现在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哈，这个关注嘻哈520，关注完之后呢，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就能够进去找到今天的这款产品了。
9: 对，金萃水的质地介于水和精华之间，比普通的化妆水更加润一些哈，上脸完之后呢就不会很黏，轻拍之后快速吸收不紧绷，给肌肤打好水润基础，那后续上妆可以说更好的吸收啊，而且你会发现用一段时间以后皮肤的状态会越来越稳定。
8: 嗯，而且呢这个30毫升的小样哈，你包括可以把它放在办公室里面啊，或者是出门带着它都非常的方便，
9: 因为有3瓶啊。
8: 对啊，然后早晚用的话我觉得也能用很长一段时间了啊。
9: 嗯，还有正装是150毫升啊，这个今天的459到手240毫升的这个金萃水还加赠5克的纯磨中样，这个呢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
8: 另外呢，双十一满赠活动已经开始了哈，单笔订单实付呢满1000元可以赠送给您呢是格米的保温杯500毫升一个，还有呢这个是满1500元哈加赠科颜氏的身体霜250毫升一罐，满2000元呢赠送的是谢成员1288型的谢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9: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听哈，大家刚刚唱的歌，首先听到的是蓝天的歌声。

0: 好深情的蓝天，好听哦。
1: 是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对，怎么样，你觉得你跟蓝天谁唱得好？
1: 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们来告诉我谁唱得好吧。
0: 来听听 Vivian 的歌声。
2: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吻留着余味，忘了曾经爱过谁，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不让你的眼眸里相对，

0: 啊，薇薇安的歌声很有穿透力哈，也那么的温柔。我觉得这样的温柔女生哈，不会有人让你一个人流泪的。
1: 不舍得，
0: 对，
1: 嗯，是看到我们的蒸蒸日上说啊，今天都是老歌，对，今天都是老歌啊，而且还有这个很多的朋友也点了很多老歌，我们来不及唱了哈、嗯。明天呢，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也会把大家点的歌曲呢，分别在节目当中红灯唱，跟大家分享啊。
0: 对，我们周五的时候再唱给你听哈、啊，因为明天呢，我们节目是一期录播的节目。
1: 哦，对对，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对，明天因为我们俩要去录制节目嘛，所以明天节目录播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在粉丝群里边继续把你的健康晒早餐的状态。也可以来分享，那我们后天早上可以继续来唱歌。

0: 最近啊，网上呢什么大水大睡薄机这个健康的话题呢，扯上了热搜啊，很多朋友也跟着去打卡。
1: 简单的来说呢，大水哈、就是戒掉奶茶，包括一些甜的饮料，多喝白开水。
0: 大睡就是拒绝熬夜，睡够睡眠啊。
1: 对，薄机呢就是不用追求大块的肌肉哈、要维持那种均匀紧致的体态。
0: 这套理念的出发点是好的，用白开水替代这个含糖饮料，确实对代谢、体重还有口腔都是有益处的。
1: 是的，但是很多人呢，他的理解跑偏了哈，就抱着大瓶的水大口猛灌，这个就不对了。因为成年人呢，每天推荐的饮水量呢，大概是1500到1700毫升，那总量合适，但是呢，一定要少量。多次的喝哈、
0: 对，短时间大量的猛灌水哈，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给心脏啊、肠胃带来负担，尤其老人、肾不好的朋友，千万不要豪饮啊。
1: 咱们再来说大睡哈，那充足的睡眠呢是肯定非常重要的，但是你不用死磕必须8个小时，晚上9点前入睡哈，因为成年人呢7到9点啊这个时间呢
0: 睡觉7到9个小时，
1: 对，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现象哈。那核心呢就是看白天的一个精神状态了。
0: 对，如果你熬夜之后周末疯狂补觉，也是修复不了身体的损伤的，反而会打乱你的生物钟，增加肥胖啊，血糖也会异常，会有风险。
1: 对，还有呢，就是这个薄机哈、那提倡呢适度的保留肌肉，这点值得肯定。肌肉消耗糖分的能力呢，远高于脂肪哈，这个是利于稳定血糖、管理体重的。
0: 对，但是极端的减脂就要警惕了哈，这个女性体质太低，低于70%就容易脱发闭经啊，也不用盲目的大量去吃蛋白粉啊，过量的也会加重肾脏的一个负担啊。普通成年人每公斤体重每天是1.0到1.2克。的蛋白质就足够了。
1: 当然养生呢不是跟风打卡啊，适合自己的能够长期坚持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好的健康守护。下面听到这首歌，金玟岐的这个逆位送给大家啊。
2: 时间赴了约，谁在对面，话题都细听尊便。他说他有那几年分分合合，曲曲折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6: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5: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2: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呼完的板块啊，最近的天气突然间变凉，就算是南方呢，空气里也是仿佛嗅到了秋天先至的那种温凉啊。那每天闻到空气当中飘来的这种桂花香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苏州一趟，因为一入秋苏州就成了姑苏。
1: 对，姑苏城的秋天真的很美啊，但是姑苏的秋天呢不仅好看，而且还超好吃。比如说大闸蟹就开始上市了哈，这个百菜无味，这是苏州本地人对于螃蟹的期待。不是阳澄湖蟹好，人生何必住苏州。
4: 哇，这一到秋天啊，阳澄湖的大闸蟹成熟了，最多的吃法那就是清蒸大闸蟹。上锅蒸的时候记得哈，这每只蟹肚子下呢可以握一片姜。十月的大闸蟹呢最为肥美了，掰开满满的蟹黄，扒出这个蟹肉，蘸点香醋，再配一些温热的黄酒，哇，一口鲜甜，真的是每一年的挂念啊。
1: 嗯，没错哈。那精致的苏州人呢，还会把最肥美的这个蟹哈，取最香的蟹膏、蟹黄，用猪油呢放入葱姜，给它炒一下，做成了这个秃黄油哈，所谓的一碗秃黄油拌饭，千金也不换。
4: 是的，还有这个蟹黄面也是姑苏的特色啊。鲜香的这个蟹黄呢，还有蟹肉拌入到细软的滑嫩的这个面当中，每一口哇都幸福的冒泡啊！100多块钱一碗的蟹黄面也是苏州秋天咬咬牙也要拥有的奢侈幸福。
1: 当然，一到秋天呢，姑苏城飘的都是满满的桂花香。对于桂花，精致的苏州人呢，不仅要赏要闻，还要吃桂花。姑苏的秋天呢，最适合素手晾桂花哈，这个糕点呢配点清茶，
4: 是把桂花呢做成精致的糕点，桂花糕上呢点缀几点这个桂花，看着既赏心悦目，吃着也好吃，微入口仿佛就闻到了桂花香啊。
1: 嗯，还有当地人特别喜爱的桂花糖藕啊，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苏州的糖藕呢与南京的板鸭、镇江的香醋是齐名的，并称苏江苏三宝。夹起一片桂花糖藕呢，可以看到这种拉起来的糖丝啊，还有软软糯糯的那种甜，在你的舌尖蔓延开来。
4: 这是我最爱的，我特别喜欢吃啊。嗯，还有桂花酒酿圆子，就是不加桂花酒酿圆子，你总觉得好像缺了点什么。到了秋天啊，清亮的甜汤，还有淡黄的桂花，白白的小巧的圆子，甜而不腻。喝的时候呢，就感觉那种暖融融的，连鼻头都是那种带着淡淡的桂花香啊。
1: 对，另外说到这个姑苏哈，我还会想到一种食材叫鸡头米。可能第一次听到鸡头米，这个人会吓一跳啊，鸡头啊，其实不是的啊，鸡头米它是一种水生植物，俗称的叫芡实。在苏州的秋天哈，一定要吃的就是一碗鸡头米的糖水。
4: 对，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那桂花鸡头米小圆子。
1: 很好吃哦。
4: 这个圆子个子呢小小的，不甜，鸡头米呢软糯清香，一勺盛起来入口就是满满的桂花香，满满的层次感，这一碗苏州糖水一定要去尝一尝哦。
1: 对，所以说秋天哈，又到了苏州人吃鲈鱼的季节。一直觉得一道这个清蒸鲈鱼哈，简直是人间美味啊！简单的腌制，上锅蒸一下，最后呢淋这么一勺热油浇在上面，还有什么青红的一些姜丝啊之类的蒜丝啊铺在上面，哇，这种感觉啊，做法很简单，但是呢却最大程度上的保留了鲈鱼的鲜美，真的是让人这个食指忍不住要大动哈，大快朵颐起来。
4: 是，好，当然了，苏州还有很多的美食，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1: 来听时代少年团的理想之途送给大家。

0: 好，今天呢，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分享的是苏州啊。那论江苏最会吃的城市，恐怕会有很多城市不服，扬州、南京等等各有各的骄傲啊。嗯，
1: 但是这个苏菜啊，源远流长，有自己的体系传统，口味呢，除了众所周知的偏甜之外呢，苏菜最大的特点说起来，可能就是这个不食不食和这个食不厌精啊。不食不食，第一个是时间的食，第二个是食物的食。
0: 对，是的，苏州是自古以来的鱼米之乡啊，富庶之地，繁体字的苏州的苏。哎，下面是一条鱼，还有一鱼一河啊，体现了什么呢？就是鱼米之乡这样的一个传统啊。
1: 对，不同季节的产物哈、啊、丰富，让苏州人呢这个哎可以有不同的美味选择，这也算是家常便饭当中格外讲究的一个这个时令时鲜啊。
0: 对，你看哈、啊，春天苏州人吃碧螺虾仁，用西山的碧螺春和春天饱满的河虾仁呢，茶是绿色的，虾仁呢是这种白如玉色的哈、啊，吃的时候茶的清香和虾仁的 Q 弹，哎一口入口哇，特别清甜啊。
1: 对，当然春天呢，苏州人家里还少不了一锅小火慢炖的这个腌笃鲜哈，入了脆嫩的春笋，还有自家腌制的血肉，暖和的一碗吃下去哈、啊，区区倒春寒。
0: 是，当然到了夏天太热啊，精细的苏州人呢就不太吃大荤大肉的，但是小荤河鲜是少不了，一道有名的响油珊瑚，还有外地人呢不太熟悉的一道非常清爽的这个八肺汤啊，鱼肉很细腻，汤清味美。
1: 嗯，当然苏州人夏天呢还会做各种各样的清爽的汤，比如说咸肉冬瓜，还有这个丝瓜番茄、雪菜豆瓣、排骨冬瓜，补充盐分，既不像两广的汤哈那么耗时那么长时间，当然也不像北方的汤那么快速的做好，而是夹在中间，不急不徐，是一种这个家常过日子的态度哈。所以说这个苏州菜呢简朴的，但是并不马虎，哎，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0: 当然到了秋天不用多讲了哈，刚刚也给大家介绍了秋天的苏州人也很幸福，大闸蟹、鲈鱼、鸡头米啊、红菱啊、什么桂花糕都很好吃啊。
1: 嗯，还有冬天哈、啊，吃一些这个母油鸡，还有青鱼甩尾，一锅呢被热油封了的热气的母油鸡哈、啊，这个勺子拨开里边滚烫的汤哈、啊，这个喝起来其实是冬日最滋补的美味了。
0: 对，那苏式糕点呢，也是有春饼、夏糕、秋酥、冬糖的传统。时令食品呢，还有现做、现卖、现吃的风味特色。比如说春季呢吃酒酿饼，秋季呢吃鲜肉月饼等等啊。
1: 嗯，没错啊。那苏州的美食呢，美就美在时鲜。苏州人的精细是骨子里的哈，做菜呢也要摆上几朵花在上面，哎，这个衬托一下，不仅要好吃，还要养眼。
0: 对，那苏菜更是食不厌精，最讲究做工。哎，比如一碗苏州必吃的苏面，有各种不同的浇头。那苏州那些百年的老面馆呢，入门就带了一点从容的气派哈，每家都可以感受一下。嗯、
1: 没错哈，当然每年的秋天呢，就仿佛是一瞬间来到了忽闻桂花香的时节哈，方知秋已至。这个季节呢，有时间去一趟美丽的姑苏吧。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安子与九妹乐队带来的《落叶》，送给大家。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2: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1: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2: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1: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这里是 FM
5: 89.5，
7: 安徽 Music Radio，
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心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最近不少网友啊在关注一条消息，就是俄罗斯一名鼠疫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因重症肺炎的死亡。那网上就有不少讨论啊，大家很担心，哎，会不会出现比如说实验室泄露啊，鼠疫传入国内这样的情况啊。
9: 那专家也解读说啊，俄罗斯官方确认为不明原因的肺炎，没有直接判定就是鼠疫。不过呢，因为这名工作人员的工作特殊性哈，临床上呢也不能完全排除鼠疫相关的可能性。
10: 对，是肺鼠疫呢，本身就是这个鼠疫杆菌引起的一个重症肺炎啊，发病很急，会高烧、咳嗽、胸痛，典型的会咳出粉红色的泡沫血痰，呼吸困难，进展也很快啊。
9: 首先回复网友最关心的一件事儿哈，就是这个鼠疫输入我国的风险怎么样？这个结论是风险极低，目前呢仅有一例病例哈，就是当地的接触人员样本检测呢都没有发现鼠疫杆菌，这个俄罗斯方面呢也排除了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啊。
10: 对，而且咱们国家口岸的传染病的监测体系是很完善的，对这个入境人员呢货物会做好排查，而且鼠疫只要早发现及时治疗，治愈率也是很高的。
9: 当然提醒大家，如果近期呢打算前往俄罗斯相关的热点区域哈，建议呢暂缓出行，从当地回来一旦出现了发烧、胸痛、咳嗽，那就赶紧去医院就诊，并且告知医生自己的一个旅居史。
10: 对，如果有前往像内蒙古啊、西北草原牧区旅行的朋友呢，也不要像触碰这个旱獭、野鼠这类野生动物哈，避免被跳蚤叮咬。
9: 很多人担心呢，这个跨境快递哈会传播鼠疫，专家说基本不可能。鼠疫呢，主要是靠跳蚤叮咬来进行传播的，普通的包裹不具备传播的条件。
10: 对，所以说大家不必过度恐慌，不信谣不传谣哈，理性的看待网络上的传染病的相关传言。
9: 继续来听这首歌，开不了口送给大家。

0: 很多人洗衣服有个习惯，就是屋子重呢就多倒一点洗衣液，觉得哎，洗涤剂呢放的越多啊，这衣服洗的越干净。其实这个想法就是误区了，因为洗衣液放太多反而可能会伤衣服。
1: 是的，那洗涤剂过量哈，并不能提升去污能力，一旦呢漂洗不彻底，化学成分呢残留在面料上哈，不仅容易呢让衣服发硬，还可能会刺激皮肤引发瘙痒之类的皮肤问题。因为不同的洗衣产品啊，它的用量差别其实还蛮大的。
0: 对，先说洗衣液哈，一定要看瓶盖上面的刻度，按照产品说明添加，不要凭感觉去猛倒啊。
1: 嗯，还有洗衣粉呢，建议用这个配套的量勺哈，那一勺呢大约25克，5到7件衣服呢放一勺，8到12件衣服你放2勺到2勺半就足够了。
0: 对，现在有很多朋友喜欢用这个洗衣凝珠啊，一颗就够洗一桶的，大概是8到10件的普通衣服。但是呢，如果你是快洗模式，尽量就不要放这个洗衣凝珠了，因为快洗的洗涤时间比较短，凝珠很难充分溶解，就容易有残留在衣服上。
1: 对，如果衣服很厚哈，像这个油污油渍很重，那不要一味的多加洗涤剂，你可以适当的延长浸泡时间，那洗涤的效果反而会更好。
0: 是的，手洗啊，滚筒啊，什么波轮洗衣机的用量也是不一样的，同样多的衣服啊，手洗用的就会用最少的，像波轮洗衣机可能就需要一些更多的洗涤剂了，所以大家要区分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涤方式啊。
1: 没错，那今天的音乐晨飞扬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呢我们是录播节目哈，但是在周五的时候我们依然会在早上7点钟陪伴大家在上班的路上。
0: 好的，明天再见，
1: 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天冷嘴唇容易干，随身备之很实用。迪奥变色魅惑润唇膏3.2克，1号偏裸粉，4号偏珊瑚橘，249元到手2支，膏体偏软，上唇有一层淡淡的滋润感，过糊嘴也不越涂越干，素颜直接涂一层，唇色看着自然。上妆前打底也行，管身细细一支，放包里不占地方。249元到手2支，一支放包里，一支放梳妆台。双十一给自己添点小东西，这个2支装刚好加进清单。
2: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8: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1: 嗨，各位早上好，9点01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呢是10月14号，10月过半了，你会发现秋天当季啊，然后桂花飘香，它这种花香真的是非常的治愈啊，所以很多人呢就喜欢用桂花做点糕点呢，泡点花茶呀。其实呢它还是药食同源的一味中药材，但是呢它也不能随便乱吃，而且新鲜桂花呢它是不能直接吃的，路边的桂花呢更别乱摘乱尝，常常吃呢我们推荐用量仅等3到5克，少量点缀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大量的去冲泡啊。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不能直接摘了就吃啊，有些呢你是当季的，可能就是花一点点的费用就能吃到一些比较健康的，对我们人身体有益的，就千万别冒那个险。特别是我们经常说下过雨之后，路边的这种像菌菇类的哈，就 一定更加要谨慎了。好，稍后呢，我们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全说会挑选一些你在意的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然后在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延续昨天未完成的旅行，说全球秋天去哪里会比较合适呢？因为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了，春天太短了，秋天呢大概是一年当中旅行舒适度很高的季节，所以它的气温呢是不冷又不热，游客呢不多又不少，价格呢不高也不低。

而且很多地方的秋天它本身就是一年当中风景很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将会继续延续昨天，然后带大家来关注非常适合去旅行的全球的旅行目的地，它可能横跨不同的大洲，各有各的秋日特色，所以别忘了今天10点来锁定收听。那今天我们的微音乐呢，继续挑选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好备箱。开场听到王心凌《睫毛弯弯》。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开场，王心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睫毛弯弯》，欢迎回来了。来关注今天的微生活的这一条啊，说这个最近呢，在京港澳高速公路啊，有一段呢，有一辆大货车的轮胎掉落了，这其实还是蛮危险的。然后呢？正好砸中了旁边的车辆，引发了事故。这个后方车辆积压缓行，有一名过路的司机呢靠边停车，徒手将这个轮胎搬离了车道，消除了安全隐患。所以事后呢，交警向他送上了感谢信，为挺身而出的他来进行一下点赞。再来看看，其实安徽的秋天非常的美啊，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来做客。首先呢，就是我的家乡啊，安徽舒城万佛湖上演了水墨仙境，然后那个薄薄的雾呢就从湖面缓缓地升起来了，就像轻纱漫卷一样，湖面如镜，将山色天光尽数揽入怀中，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的安徽。那另外最近呢，在池州市的桂直区英惠镇马草生村，而这个清晨呢，薄雾也是慢慢地涌出来了，你会发现田野啊、林木啊、村庄啊，在薄雾的这个青龙下呢，也是若隐若现，晨光整个洒满了大地，所以它勾勒出了一幅安静秀美的乡村生态画卷。怎么样，每个地方都是有值得推荐的亮点，你难道不准备来吗？来自于尤长靖 Miss You 以及单依纯，这首歌名字叫《纯妹妹》。

0: 醉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3: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哎呀，
2: 不用谢，不用谢。哎，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3: 啊，厨房？啊，是围裙呢。
2: 啊，快去试试，去去。
3: 啊，去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7: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7: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7: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7: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刚才说了这个桂花香，然后基本上这个采摘也非常的方便，很多人就是直接就拿来泡水喝，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的。虽然它是药食同源的中医药，但你会发现最近一段时间人行道上还散落一些这个银杏果，也是吸引了不少人加入了捡秋一族，但是背后其实也是暗藏着风险。路边的银杏果为什么不能直接吃呢？因为没有处理的，它是含有许多的银杏酸，所以它是具有这个致敏性、细胞毒性和这种免疫毒性的。那么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呢，还有含有一些类似于生物碱的有害的一些毒物，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不要吃，不要捡。马路边的银杏果它还受到比如说灰尘呢、汽车尾气啊等等有害物质的一些污染，而且银杏树呢常年它是以这个药物来防病，这个防病害虫的，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其实这个东西也非常的便宜哈，不要就是给自己带来特别大的麻烦。来看看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了，今年冬天的园区占地面积呢将会扩到125万平方米，也是创历届规模的新高。然后这个全园的冰雪建筑呢也是超越了1000座，园区增设了比如说超长的滑梯啊，还举办比如说冰壶啊、冰球啊、雪地足球啊、越野滑雪啊等等，比如说冰雪的一些赛事。所以我们说这个冬天哈尔滨见啊。来自于赵雷，这首歌名字叫做《我记得》。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4: 人家拧不开盖子啦。
5: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6: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清照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7: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8: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9: All right, here we go.
1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1: 嗨，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90后跟00后开始整顿婚庆市场了哈。情侣呢，没婚没房没车没彩礼没有酒席，最近这事儿呢发生在浙江宁波，有一场四无婚礼火了。然后这个婚礼呢，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的老师和摄影摄像，连这个伴郎伴娘呢都没有请。哎，这个新娘也解释说，她和丈夫呢都是 I 人，不太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呢，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也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婚礼视频呢一般不会再去看了，但是婚纱照在我喜欢的地方拍，对我来说其实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他们就直接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板，上面就写着人齐了就开饭。其实有的时候这种仪式感，简简单单记一下这个日子，我觉得其实也非常好。我们更加提倡这种低碳环保。那其实在节目当中也告诉过各位，赢在创意创新，而不是一掷千金。再来看一下法国巴黎最古老的有一个室内的市场，叫红海尔市场。那么在10月12日当地时间遭大火焚烧，然后这个现场的画面也是显示市场的房顶呢受损非常的严重。据称呢，这座建于17世纪的市场呢已经被完全的烧毁，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火灾原因目前呢还没有这个查明。然后呢，这个红海尔市场呢是建于1615年路易13统治时期，位于横跨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的马黑区。市场的名称源于当时的一座孤儿院，因为那里的孩子呢都穿红色的服装。那这个建筑呢1982年被列为法国历史古迹。哎呀，所以很多东西它都不能再复刻，相当可惜。订单阿信走火入魔。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叮当，信这首歌曲名字叫做《走火入魔》，欢迎回来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别给需要安慰的人讲大道理。其实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人愿意把秘密告诉你？为什么有人就是愿意向你倾诉很多？其实人在沮丧难过的时候，更需要无条件的陪伴和倾听，需要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如果其他人贸然给出建议，会打断他们的倾诉的过程，让我们觉得难以被理解，进一步加重了心理负担。其实安慰别人的时候，尽量克制一下表达欲，耐心，然后认真的倾听对方的叙述，你不要急于去打断和判断，你一定要多说我能理解，我知道，我懂，等等，能够给出一大堆的道理，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效。那前一段时间我在看一段文字的时候，就很明确的告诉你，当有人说失眠了，你会说，哎呀，那你早点睡嘛，你下一次。那其实你应该说，其实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你担心焦虑到吃不下睡不着，当你身体抱恙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真正的会代替，所以先梳理一下，然后你不要硬跟他说你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当别人把这种心情剥开了跟你讲的时候，他其实是很需要得到你的这个同理心关注的哈。你不要硬给大家输出一大堆硬道理，这种叫硬核的陪伴可能会更加的好一点点。来，稍后两首歌来自于邓紫棋，叫《桃花诺》，以及这首叫《很浪漫先生》。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现在9:45，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下一趴呢，我们跟各位来聊聊看压力大的时候叹气真的非常的有用啊。其实对于工作压力和情绪波动比较大的现代人来说，叹气可能是身体启动的一个很好的机制。因为中医它其实认为肝是一个功能的系统，主要负责人体的比如说气机的这个松懈啊，情绪的调节。所以当然我们感觉到压力或情绪剧烈波动的时候，最先受影响的就是肝，那它可能会有这个比如说胸口两侧有压迫感啊，情绪低落啊，那可能还会女生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妇科的病啊等等。所以怎么办呢？你可以通过深长的呼吸，然后扩张的胸廓，然后把这个慢慢的叹出来。其实释放压力的效果的具体办法呢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感觉到压抑的时候，可以深呼一口气，然后再深吸一口气，憋住几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紧，再重复5到10次。之后呢，大家也可以按摩一下自己的太阳穴，然后你会觉得哇有酸胀感，慢慢的来进行一下调节。大脑呢有很多的运动，它其实都有改善情绪的作用，所以慢跑只需要10分钟就能够产生这种效果。而且也有研究显示，只需要慢跑10分钟就能够增强记忆的一些功能啊。这个季节呢，你会发现运动的人反而更多，因为夏天实在是太容易出汗了，所以让人体会觉得这个流出的这个汗水会更多。所以这个季节你会发现这各种各样的公园里面呢，然后健身房啊，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球场啊，哇都是热闹非凡。所以秋天还不是特别深的时候，你也可以加入到这个减脂的环节当中来。孙燕姿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完美的一天。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完美的一天》。一天，我们希望每天对于大家来说都是完美的一天。接下来说说看，控制欲强的人，你的生活也真的很累啊。如果你有这种状态的话，也希望大家都能改一改。首先，整体来看呢，控制欲强的人有一些普遍的心理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害怕犯错，因为他们也许。曾经因为犯错承受了巨大的代价，或者是亲人的指责啊，或者是来自于生活的惩罚呀，对他们来说，犯错是很可怕的一些事情。再有就是缺乏共情能力，因为控制狂通常是一元化思维，就是他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考虑，出于对错的敏感，所以他们在别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会马上进行自我保护，那拒绝别人的一些想法，试图说服对方自己才是正确的，来避免体验我说的不对的糟糕感受。他们很难有理解别人的感受和想法的能力。再有呢，就是很难享受生活，他们通常很难让自己过得轻松、愉快、舒服，甚至很多时候呢，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是不满意的，他们充满了挑剔和指责，所以当他们没有办法体验美好生活的时候，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去欣赏他人的选择还有能力了。所以就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你改变不了，那你去适应，适应不了你就远离。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啊，你也希望你不要活得太累啊。生活呢，其实每天都是完美的一天，也希望大家都轻松一点。来自于许嵩，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以及稍后弦子叫夜晚不适合入睡。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入秋天凉，想换双走路舒服的鞋，耐克 Johnny Run 缓震跑鞋，36到45码，浅紫、抹茶绿、粉色多色可选，299元一双。鞋面是透气网布，脚背不闷，中底有缓震，落地不那么硬，鞋楦偏宽，脚宽脚背高也不挤，鞋身不重，走久了脚步容易累，踩上去有点回弹。299元到手一双，36到45码都能挑，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好看。双十一想换鞋的，先挑个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痛。

作为90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2: 欢迎回来喽！那在我们今天的一路微笑之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继续昨天未完成的旅行，然后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就是全球非常适合去旅行的一些秋天，因为有些地方真的秋天是美得不像话的。然后夏天太热了，冬天太冷了，春天太短了，秋天呢大概是一年当中旅行舒适度很高的季节，气温呢不冷不热，游客呢不多不少，价格呢不高不低，而且很多地方的秋天本身就是一年当中风景很好的地方。所以不管是想看秋叶啊，想品美酒啊，想追极光啊，还是想躲到南半球去过春天呢、这个其实秋天都有合适的目的地。所以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盘点了一些国家，比如说日本红叶季的古典浪漫。因为呢，日本的秋天就是从北海道的第一片红叶开始的，红叶前线呢从北往南慢慢的推进，所以九月底呢从北海道开始，十月中旬到东北，十月上旬到京都奈良，十月底到九州，所以整个红叶季大约持续两个月的时间。那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加拿大枫叶之国的全民演出。因为说到秋天，加拿大的确是绕不开的，因为国旗上呢它就是枫叶，秋天的加拿大呢简直是枫叶的天下。那么从九月底到十月底，枫叶呢也是从东往西慢慢变红，所以整个国家呢就像被点燃了一样。那第三个地方呢，就是美国新英格兰百年不变的秋日童话。因为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包括了缅因，包括了福蒙特等等一些州，所以被很多人认为是全世界赏枫的好地方。那么这里呢，森林呈现了红橙黄绿紫各种颜色，所以层次呢当然也是非常的丰富哦。再有就是新西兰春天花正开，当北半球进入秋天的时候，南半球的新西兰正迎来了春天，所以九月到十一月是新西兰的春季，气温呢慢慢回暖了，鲁冰花呀、樱花呀、玉兰花呀相继开放，所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马上听到黄龄这首歌，今天开场叫做月半。

好，黄龄这首歌名字叫做《月半》，欢迎继续回来了。下一趴呢，我们刚说到了这个新西兰春天花正开，那么第五个地方就是韩国，丹枫和韩服的邂逅啊。韩国的秋天呢比日本稍早一些，一般呢是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首尔的秋天很舒服，气温在10到20度之间，不冷不热。景福宫啊，然后昌德宫啊，这些宫殿配上秋天的红叶，穿上韩服拍照，画面还是蛮有感觉的。那么第六个地方呢就是土耳其啊，地中海岸的黄金金色时光。土耳其的秋天呢是地中海很舒服的时候，夏天酷热退去，气温呢是在20到25，海水呢依然温暖，可以下海游泳。而且秋天的土耳其游客少了很多，价格呢也降了下来。因为卡帕多奇亚的秋天特别美，热气球呢飞在了空中，下面呢就是奇形怪状的一些岩石和已经变成金黄色的草地，画面的层次感比夏天还要丰富。秋天的卡帕多奇亚的天气也比较稳定啊，所以热气球的起飞率可能比夏天要高很多。再有呢就是挪威，峡湾的秋色和极光的初遇了。挪威的秋天呢是从峡湾开始的，那么9月到10月，峡湾两岸的树叶就变成了金黄色和橙红色，映在了深蓝色的峡湾水里，色彩浓郁的像油画。那么这个时候呢游客比夏天少了很多，坐游轮或者自驾走峡湾公路体验都非常好啊。再有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时候到挪威，因为既可以看到这个峡湾的秋色也非常不错，它相当于就如果你运气好，一趟旅行能够看到秋天的峡湾，又能够看到冬天，就等于是一次旅行体验两个季节了。稍后我们可能就会跟大家来说说看这个季节的旅游小贴士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咯。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赏秋全球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当中，我们刚才给大家说了七个啊。那其实不同的目的地秋季峰值是不一样的。日本的红叶是从北往南走，九月底北海道，十一月中下旬京都。那么加拿大的东部呢，十月中上旬落基山，九月底。新西兰呢是九到十一月是春天，所以呢大家出发前呢也要去看一下这个当年的红叶以及花期预报。那秋季呢，它其实是平季啊，价格比旺季便宜，但热门赏枫地的红叶高峰期依然很紧俏，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提前一到两个月去预订机票和酒店。穿衣的指南呢，就是秋天早晚温差比较大，尤其是在山区，我们建议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方便穿脱。那带一件防风防水的外套啊，秋天天气变化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下雨了。还有秋天掰风景黄金时段，比如说日出后和日落前一个小时的光线特别好看，照在秋叶上颜色会很饱和。拍人像的话呢，穿米色、白色、浅色系的衣服，在红叶背景下会更突出。那秋天其实是很短的，好像在刚刚觉得有凉爽，转眼就冷了。所以喜欢秋天的人呢，总是格外珍惜这个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挑一个你喜欢的目的地，在合适的季节出发吧。那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来自于苏打绿《小情歌》。然后稍后呢，也要跟各位来说说看，其实秋天除了红叶啊，然后很舒服的体温呢、其实还有一些些是属于这个季节的限定美味，我们可以让舌尖来代替脚步，完成一场绚烂的味觉旅行。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苏打绿，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小情歌》，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独属于秋天的一些限定的风味，也可以让舌尖代替脚步，完成一场绚烂的味觉旅行。秋天的味呢，是带着诗意的，挑剔又贪婪。那有一些属于秋天的限定风味，也可以完成一场绚烂的味觉旅行。这个季节的十道美食都有哪些呢？但其实品尝一个地方的秋之味，它比拍照打卡更深刻。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稍后一点的时间，穿越山川湖海之间，来看看首先第一道菜江南烟雨里的黄金甲体验地，比如说苏州的阳澄湖啊，南京的固城湖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大闸蟹了。啊，秋天故事就是没有一只大闸蟹能活着爬出江南的秋天。这句话也是道尽了国人对这只横行君子的痴迷。古人呢称之为螃蟹上席百味蛋，它的地位无可撼动。最好的体验呢不在高级餐厅，而在阳澄湖的农家乐。所以挑一个秋风微凉的日子，坐在湖边，叫上一笼刚出蒸锅的蟹，橙黄色的蟹黄呢，这个风雨流油，然后洁白的蟹肉呢也是鲜甜紧实，不需要复杂的调料，一碟镇江香醋，再配上姜丝，就是全部的江湖了。轻轻。

0: 点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非常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这会儿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马上我们听到张学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黑白画印》。

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学友，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黑白画印》，就是他勾勒出了暗恋者在雨天里面的那种朦胧的心绪，当然也是歌神风格驾驭能力的一个绝佳的体现了。所以你在听这首歌曲，他跟就是张学友以往的风格可能会不太一样，是跳出了那种很经典的情歌框架，这种 R&B 风格很冷门的一个作品。他把暗恋的时候想开口，然后又鼓不起勇气的那种纠结感，揉进了每一句松弛的转音里面。那马上我们来听下一首，这首歌名字叫《你好毒》。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学友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好毒》，听起来很可爱哦。因为他歌词写的就是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然后，那你跟我听清楚，我要咬掉你的骨等等，就是像是在跟人斗嘴置气，但是语气呢又有点幽默感。他不是真恨。它更像是恋爱里面互相较劲的那种无奈和可爱，所以很多人喜欢这首歌是因为它能够承载着日常的那种小憋屈。所以乐评说，听这首歌可以把读的对象带入了斗嘴的同学啊，罚站的老师啊，甚至食堂手抖的那个打饭的阿姨啊，然后唱完了几句，哎，就觉得大仇得报了。那这首歌它其实是张学友收录在差不多1999年就走过1999里面一首非常另类的神曲，它当时也是电视剧《雍正大帝》的片头曲。整首歌呢是3分55秒，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它在张学友很多的作品里面其实是相当特别的。下一首我们来听他这首歌，名字叫《头发乱了》。

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学友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头发乱了》。那欢迎回来了，继续我们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这首歌曲它其实就是用，比如说发型乱啦、衬衫扣错啦等等这种非常具象的画面感的细节，勾建出了一个就是人当场拆穿了别人的这种戏剧场景，所以对表里不一的爱情做出了不留余地的讽刺，然后这种叙事感和代入感也非常的强，因为它其实是属于90年代末的一个华语的作品，所以跳出了当时粤语流行歌的那种常规的框架。因为这首歌曲它其实当时也是打破了这种情歌王子的温柔形象嘛，就非常狂野很癫狂的唱腔和舞台的表现力，让大家看到了它完全不一样的一面。那下一趴继续回来咯，这首歌来自于许志安、张学友、郑中基，叫做甲乙丙丁。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在时间是10:46的时候，马上我们要听本期微音乐大男主张学友这一趴听到的这首歌，终于来到了他的很经典的这种唱法，偷袭。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学友，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偷心》，它是94年发行的这个经典的国语代表作品啊，也是成为当年那个年代情歌的一个标杆的作品，把失恋男人的那种脆弱不甘演绎得入木三分。他没有用刻意的高音炫技，而是以忧郁又柔情的声线将寂寞慢慢占领我们的心的这种落寞感层层递进，把爱情里的卑微和心碎也是唱得直击人心，所以它完全贴合了歌曲里那种被偷走心神又分不清昼夜的那种混沌的情绪。下一趴我们再来听这首歌叫做《又是》。

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叫《又十年》。在音乐上，他选择刻意平实的路径哦，用这种吉他、钢琴为主，厚而不腻。这首歌其实也是捕捉到了张学友当时最真实的一个生活状态。那据我们了解，这首歌原来的名字叫做《黄金十年》，但是后来张学友在看了歌词以后，将它改为《又十年》，这一世。一字之差就折射出了心态的巨大转变。黄金呢，其实带有对于过往辉煌的眷念和肯定，而又就是一种对时间飞逝的一种惊叹和坦然接受。就里面有一些些生活质感的一些细节，就是听说你在去年为健康已戒了烟，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就这些不再是舞台上的宏大叙事，而是普通中年人的那种日常琐碎。通过朋友不太容易约到，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跟我没有关联的等这种句子，所以他也描绘了人际关系随着年龄增长而发生的自然疏离，以及个人与归我过往辉煌的这种心理切割。我是觉得人生就是一道减法，明天越来越少，所以我们要且行且珍惜。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这个歌曲当中我们来给大家发福利啊！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微微，明天再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套把早晚护肤配齐，不用自己一样样挑。娇韵诗弹簧日晚霜，双萃三件套，日霜50毫升，晚霜50毫升，加双萃精华50毫升，399元。日霜质地偏乳霜，白天用不厚重，晚霜滋润一些，深秋晚上用着舒服。双萃精华按压出来，油水分开，掌心搓一下再上脸，吸收后摸着软和些。399元到手，日霜晚霜加双萃精华都是50毫升正装，双十一要6手成套护肤，提前记下这套，不用临时挑。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点零1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啦。
7: 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声
6: 周三快乐。周三的确是需要快乐一点，
7: 是
6: 为什么呢？因为离我们的周末还有2天，
7: 越来越近啦。
6: 再加上每到周三的时候，对于很多单身的朋友来讲，今天真的是你们的福利呀。
7: 哎，在后一个小时呢，会进入到我们的
6: 脱单大会。
7: 现在我跟你讲，如果说就是比较哈啊，对这个我们今天的脱单大会的这些嘉宾、就开始有一些些这个期待的话呢，
6: 比较好奇，
7: 迫不及待了，想要看他们的照片，就可以动一动你的这个手指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我们来看看照片啦。
6: 没错啊，但是大家稍安勿躁，我们的后一个小时呢才是跟爱情邂逅的时间。
7: 嗯，
6: 前一个小时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今日份的快乐呀，
7: 没错，
6: 接收接收我们今日份的好歌呀，
7: 嗯，
6: 分享分享这几天的天气呀，
7: 啊，还有一些热点的资讯啊、另外还有我们的脱单小课堂。
6: 哎，没错，精彩分场。
7: 是的，
6: 哎，开场的时候呢，当然周三啊，我知道各位的心情呢已经从周一的比较茫然、周二的比较压抑，现在已经转化为周三哎，有点小幸福小确幸了啊。
7: 确实是的，
6: 所以开场的时候这个全民哈哈哈，我们再给大家助力一把、争取把你们的心情啊、调到快乐满值。
7: 好，
6: 请问，
7: 请问
6: 老鹰的英文怎么说？
7: 老鹰的英文，
6: 英文、Eagle
7: 啊啊啊，对，
6: 是吧？
7: 对，
6: 老鹰的英文是 Eagle、
7: 啊，是的呀。
6: 两只老鹰，英文怎么说？
7: 两只老鹰，
6: 哎，一只老鹰是 eagle， 两只老鹰
7: 兔吗？加个兔
6: ，two eagles 是吧？
7: 是
6: 啊、，eagle 加个 s，
7: 应该不可能是这样的答案，
6: 不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7: 啊、哦，那是什么？
6: 两只老鹰，是
7: 什么
6: ？two go。一只老鹰是 eagle、两只老鹰是 argo、一只老鹰是 eagle、两只老鹰是 lango 或者是 argo 都可以、再请问、
7: 还有
6: 老鹰特别冷怎么说？
7: 老鹰特别冷，
6: 特别冷的老鹰叫什么？用英文怎么说？一只老鹰是 eagle、两只老鹰是 lango。 特别冷的老鹰，
7: 冷的话不是 cold 吗？
6: 啊，特别冷的老鹰，
7: code
6: bingo
7: 啊啊啊啊啊 bingo
6: 会跳舞的老鹰，
7: 还有
6: 英文怎么说？
7: 会跳舞怎么说？哎，
6: Tango，
7: 哦，对对对对，
6: 哎，四连发啊，
7: 连续剧啊，
6: 今天有没有？今天有没有？
7: 可以可以
6: 啊，这个挺给劲啊，
7: 连续剧啊，
6: 哎，好了，今天听听看你的笑话。
7: 我今天依然是26个字母，
6: 嗯，就26个字母，
7: 哎，
6: 下回可不可以找点别的？
7: 可以啊，是这样子的，你看现在秋高气爽，特别适合出游，
6: 嗯，
7: 26个字母呢，他们也。

0: 要坐校园巴士出去玩
1: 哦，
0: 所有的都上去了，
1: 嗯，
0: 但是司机不让字母 Y 上车，
1: 哦，
0: 为什么呢？
1: 司机不让字母 Y 上车，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看公交车的那个英文不是叫 bus 吗？
1: 啊，
0: 对 ，bus 它如果让 Y 上车就变成什么了 ？busy 嘛，当然不能让你上来，
1: 啊，就变成 busy 了，是吧？啊，
0: 那当然了。
1: 哦，
0: 所以，哎，不好意思，不能让你上来。
1: 看来这个巴士司机啊，也有一颗摸鱼的心呐，就生怕自己的工作太忙了啊。
0: 是。
1: 11:04，今天开场的笑话送给各位，希望你今天的心情呢，哎，快乐值可以再满意一点啊。
0: 嗯。
1: 接下来分享今日份儿的好歌，我们有请文慧茹教所有的女孩子们谈恋爱。
0: 嗯。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女孩恋爱手册》。
0: 好。

0: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告五人，叫做《在这里等你》。不管是风雨、风里还是雨里，我们都在每天早上的11点钟在电波里等你，
1: 等着你。
0: 当然，除了我们之外，你的意中人，你的生命当中对的那个人，也一定会在某一个地方在等你。
1: 是的。
0: 哎呀，接下来真的是要在风里雨里去等你了，因为接下来我们的天气关键词就是暴雨加降温，冷空气再度来袭。
1: 哎呀，我们来看一下啊，预计14号到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将会出现在14号夜里到15号。
0: 没错了，所以呢，接下来如果有出行的计划，或者是有出差的计划，需要去到以上的这些地区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实时的查询天气的情况。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省内的天气啊。首先是未来一周全省的降水，是从14号的夜里开始，我省呢是会多降水的过程。其中15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17号江北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天气。
1: 同时来看一下气温方面，受到弱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14号到16号我省的气温略有下降。17号呢，全省的气温会回升，淮河以南最高气温30到32度。18号起呢，还有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影响我省。
0: 接下来逐日的天气情况，14号也就是今天，淮河以北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夜里呢，沿江西部部分地区会有小雨的天气。
1: 再来看一下明天周四哈，全省阴天有小雨，其中呢，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
0: 这两天呢，这个应该算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这个晴天了。从明天开始呢，将会迎来一波降雨的过程。
1: 是，
0: 所以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记得带上雨具哦。
1: 是的。
0: 11点14分，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有请陈华带来早安、午安、晚安。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0: 好，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潘玮柏《爱你三千》。嗯，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啊，是来自于钢铁侠，
1: 是
0: 啊，跟自己的女儿说的，嗯，爱你三千遍。
1: 哦，
0: 哇，特别温暖，也特别有爱的这样的一个桥段。
1: 是是是，嗯，然后呢，爱你三千，可能很多朋友就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有一个疑问，哎，为什么要叫爱你三千呢？
0: 嗯，
1: 其实它不只是一首情歌啦，歌词呢也用了不同层次的爱做表现，比如说有对亲人的爱呀，对朋友的爱呀，以及对于恋人的爱。然后这首歌其实是潘玮柏当时在看了电影《复仇者联盟四》之后得到了一个灵感。
0: 哎呀，爱从来都不是一个很狭义的词汇，
1: 嗯，
0: 爱是非常非常大格局的，
1: 嗯嗯，是的，
0: 不要把爱老是看成男女之间的情情爱爱，
1: 没错，
0: 其实很多陌生人之间，
1: 嗯，
0: 相互一个微笑，相互一个肯定，相互一个支持，
1: 嗯，
0: 这都是爱的表达方式。
1: 还有，嗯，就是对你生活当中你的一些小宠物啊，
0: 嗯，
1: 哎，对他们也是一种爱的这种表达方式。

0: 去得跟人沟通，跟人交往，对不对？
1: 对，因为很多朋友就是长期无法脱单的最大原因，就是圈子太小，太窄。
0: 不仅仅是圈子太小
1: 啊，
0: 他圈子可能不小
1: 啊，
0: 最关键的他自己不愿意出去交流
1: 啊，
0: 他自己把自己宅在家里面，
1: 那倒也是，
0: 把自己跟别人之间砌了一堵墙。
1: 对，
0: 所以我就讲，脱单的第一步一定是走出去。
1: 走出去。
0: 很多的朋友讲，哎呀，走出去，那我干点什么呢？
1: 嗯、
0: 你能不能约上自己的好朋友？
1: 嗯。
0: 聚餐可不可以？
1: 你不能说你只跟你朋友聚啊，你要允许有新朋友加入，对不对？
0: 对，首先我们不说那么远
1: 啊，
0: 我们就说首先你可不可以先从聚餐开始？
1: 可以，
0: 跟自己的朋友聚餐开始。
1: 是的。
0: 然后完了之后，可不可以跟自己的朋友约去看电影？
1: 可以啊，会约去运动、爬山、打球啊，都行啊。
0: 对，参加一个兴趣小组。
1: 是的。
0: 去运动行不行？
1: 可以啊。
0: 约自己的朋友去周边游行不行？
1: 可以。
0: 去动物园逛一逛行不行？
1: 那太可以了。
0: 这么多的方式、
1: 嗯、
0: 难道你就挑不中一个自己喜欢的吗？而且、
1: 嗯、
0: 如果你们还是走不出去、
1: 嗯、是
0: 最近我给你们一个可以走出去的理由
1: 啊。什么理由？
0: 约上自己的好朋友、
1: 嗯、
0: 去南京，去红山动物园
1: 啊。为什么呢？
0: 因为你们的爱豆也在。
1: 最近呢，就是看到了周杰伦啊，他们一家在干嘛呢？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认养了一对可爱的长颈鹿。
0: 你看看，是不是得去打打卡？就依现在很多的朋友，对吧？在朋友圈里面不服输的各位，是不是得去红山动物园？是不是得打打卡？
1: 我跟你讲，这是最新的哦，今天14号，昆凌儿昨天才在他的社交平台更新的 vlog， 你看。多热，热乎劲儿，
0: 来着了吧、
1: 哎、
0: 所以说就得经常走出去，没准你走出去的那一天就是周杰伦跟昆凌出现在红山动物园的那一天。
1: 是的、哎、
0: 就算是他俩没出现、
1: 啊、
0: 他俩认领的长颈鹿是不是一直都在？
1: 长颈鹿当然在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是不是就来着啊？
1: 啊，是的、
0: 啊、
1: 不仅可以看小动物，而且呢可以在看小动物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邂逅到你的另一半、
0: 嗯、意中人，是不是、
1: 哎、
0: 而且大家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1: 哎，是的，
0: 又有共同的偶像。
1: 是不是
0: 一聊一聊
1: 就聊到一起去了，
0: 全是共鸣，
1: 手拉手一起去看演唱会啊。
0: 哎，当然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我们要说的是，昨天昆凌在社交平台更新了自己的 vlog。
1: 是的，
0: 分享了自己在南京的红山森林动物园的一个暖心行程。
1: 嗯，
0: 这一次呢他和他的家人是认养了园内的一对长颈鹿夫妻。
1: 哎，他的家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周杰伦。
0: 哎，
1: 就特别有新意的是，他有一个展区的认养牌，而是昆凌亲手手绘设计
0: 的。是
1: 的，
0: 写的什么呢？
1: Joe Family， 好有爱啊！
0: 所以大家以后就去看一下，哎，认养牌是 Joe Family 的时候，
1: 哎，是的，
0: 就是周杰伦夫妻认养，
1: 没错，
0: 特别棒啊！
1: 是的，
0: 昆凌说呢，其实他自己啊，
1: 嗯，
0: 从小就很认同这个红山动物园啊，
1: 嗯，
0: 这个动物为本的这个理念。
1: 对，
0: 在他的眼里呢，自己从来都不是来打卡的游客，
1: 嗯、
0: 更像是来到动物园。动物园里的动物的家，
1: 对
0: 啊，动物园像是动物的家、
1: 嗯、
0: 所以人和动物是没有高低之分的、
1: 嗯、
0: 大家都只是大自然里平等的一员。
1: 好会说话呀、
0: 嗯、
1: 所以你看有多少人喜欢他。
0: 你以为天王嫂好当的呀？
1: 情商老高了、啊、真的
0: 红山动物园呢其实也是特别的好啊，
1: 是
0: 就是他这家动物园呢是一直都是拒绝动物表演、
1: 嗯、
0: 把动物的感受是放在第一位。
1: 没错，
0: 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绪价值。
1: 对，就是很尽力的还原他们舒适的生活环境。
0: 嗯，
1: 也正是因为这份温柔，就吸引了很多小动物的，就喜欢小动物的人。
0: 嗯，
1: 就你去到那个动物园里面，你就会发现，哇、
0: 嗯，
1: 每一处都很可可爱爱。
0: 对，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的这个认养啊，还是这种认领啊，
1: 嗯、
0: 这种善意的表达，
1: 嗯，
0: 不仅仅只停留在动作本身，
1: 是，
0: 其实你可以延伸的很多。
1: 嗯，
0: 你比如说、
1: 嗯，
0: 我们每个人可不可以多了解一些关于动物的一些知识啊？
1: 是的。
0: 哎，然后呢你熟悉他们，了解他们、
1: 嗯、
0: 你就会发现你跟他们其实距离就会越走越近，
1: 而且要对小动物特别的善良友好。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37。今天呢是我们的后一个板块，将会迎来我们的脱单大会哈。
1: 没错没错，
0: 当然要提前进入到我们的
1: 脱单小课堂。另外呢，所有单身的朋友啊，今天要参加我们的脱单大会之前呢，想提前看到今天的几位嘉宾的照片，要动一下你的这个手机了哈。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先来看看这些嘉宾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0: 很多朋友呢，其实对于脱单来讲啊，最大的症结就是他们不知道通过哪些渠道可以遇见一些新的伙伴，邂逅一些新的缘分。
1: 比如说我们的脱单大会就是其中一个。
0: 很多朋友说这个脱单啊，想要认识异性的话就只能靠相亲了。但是相亲这种模式呢，那么的严肃，两个人坐在一起像开会似的。
1: 面试。
0: 你年薪多少？你家里几口人？
1: 你家里有几套房子？
0: 你有房吗？
1: 你有车吗？
0: 车是什么牌子的？就有一点让人觉得吧，就是爱情这事儿啊，就是太正式了啊，对吧？
1: 尤其是那些性格比较哀的，就是实在是没有办法开口，
0: 因为你说
1: 参加这样的活动，
0: 你说恋爱要谈恋爱，谈恋爱
1: 啊，到底谈什么？
0: 肯定是一种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呀，就很随性的这样的感情才会在两个人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升温嘛。
1: 是
0: 啊，相亲这种模式的确是很多朋友就不太愿意去尝试的。
1: 是的。
0: 那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尝试呢？当然有。所以今天的恋爱小课堂，我们就教大家脱单不只靠相亲，有些渠道也是可以让你遇见新伴侣的。
1: 比如说呢，第一个就是兴趣活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啊，是不是？有的人喜欢打羽毛球，有的人喜欢爬山，有的人呢喜欢这个打网球
0: 、就比如吧，你去报一个网球俱乐部。
1: 现在很流行打网球，超流行的。
0: 一方面强身健体，
1: 是
0: 运

0: 是吧？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你是不是可以在你打网球的这个俱乐部里面啊？
1: 嗯。
0: 哎，可以邂逅到一些新的异性啊，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1: 嗯，
0: 你去请教一下。哎，哇，你学了多久？我觉得你打球真的好厉害，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因为我刚来，我是一个小白，就我也很想，就是把网球打好。哎。建立联系了有没有
1: 啊？是是是，
0: 对吧？
1: 就是身边确实有这样的朋友，就是他的网球水平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他干嘛老是去呢？他就是想要过去认识一下打网球的这个异性啊，对不对
0: 啊？这个目的性太明确了、啊、这个大家别学这个啊，这目的性太明确了啊但是这确实是一个方法。
1: 对，
0: 所以说有一个兴趣活动，
1: 对，
0: 去报一个兴趣活动班，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没错没错、
0: 嗯、
1: 但是是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比如说拿网球来举个例子，你打网球打得特别好，
0: 嗯，
1: 那你就可以在那边，你就等着别人来联系你吧。
0: 这个双向的嘛，
1: 双向的，
0: 对吧、嗯？其实啊，为什么说大家去报一个兴趣活动的一个小群组啊，或者是班？你看现在很多嘛，
1: 嗯、
0: 小某书上面经常会发，哎，
1: 嗯、
0: 什么时候在哪里、嗯，我们有一场什么什么活动，嗯、大家可以来报名，
1: 是，
0: 那么就可以报名啊，
1: 因为大家有共同爱好嘛，
0: 因为大家都是冲着玩去的
1: 啊，
0: 不会说大家在这个兴趣组里面哇。端着像开会一样啊，这怎么样？从兴趣来入手，其实你们可聊的话就会越来越多。
1: 对，就比如说，你看，你可以挑一个徒步，或者说你喜欢读书，就读书会，对不对？
0: 嗯、
1: 啊，桌游啊，等等等等，这种兴趣的这种，
0: 嗯，
1: 特别特别多。
0: 嗯，
1: 就算是你最后没有脱单，那咱也好歹收获了这个好朋友，
0: 收获了快乐，
1: 收获了快乐，
0: 收获了情绪价值，
1: 哎，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跟自己有共同爱好的人聊天，
1: 嗯。
0: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那当然了，你看两个人能够接住对方的话题啊，
0: 就不会像相亲的时候
1: 啊，
0: 你一句我一句，
1: 面试一样，
0: 特别的尴尬，
1: 确实有点，
0: 就尬到能抠出三室一厅的那种
1: 是
0: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十一、
1: 嗯、
0: 点的四十一分，总归最重要的就是先走出去，
1: 没错。
0: 好，大家消化一下，我们来听两首好听的歌。
1: 好。

0: 好了，除了相亲之外，还有哪些渠道可以遇见伴侣呢？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说到的就是
1: 参加朋友聚会。
0: 哎，参加朋友聚会太重要了。
1: 有时间呢，就多和你身边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一玩。
0: 嗯，
1: 朋友带上你，朋友再带上他的朋友们，
0: 哎，
1: 对吧？扩展了自己的朋友圈。
0: 是，
1: 大家一起吃饭、唱唱 K 呀、现在年轻人还唱 K 吗？
0: 现在年轻人一般玩剧本杀
1: 啊、剧本杀或者各种运动嘛，对不对？开心有了，顺便呢，朋友圈也扩大了，这个机会也就越来越多。而且朋友组的局有一个好处，就你身边啊坐着你的朋友，知根知底嘛，对不对？容易打探一些消息。另外呢，可能还在不认识的时候，你就能够观察到这个人他靠不靠谱，哎，说话是什么风格，包括一些小小的细节都可以去观察到。比如说你们一起出去这个吃饭啊，或者喝咖啡啊，过程当中可能会就是察觉到他对于服务员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哎，就这些细小的这些细节都能够去观察到，合适呢，哎，就可以通过朋友或者你自告奋勇，对吧，进一步认识一下。而且呢，因为有共同的朋友嘛，对方一般呢也会积极的跟你认识，所以当下一次你的朋友在喊你出门的时候要积极一点，在家里面宅着那可是宅不出对象的，出门的机会更多，有机会咱们也要抓住。第三呢，可能这个方式就有很多朋友会忽略哈，就是学习进修。比如说你最近想着啊可以提升一下自己，那就报个英语班嘛，或者说你不会开车的就驾校班啊，等等等等，就类似这种哈，每周去个两次，每次都能够看到同一批人，见着见着是不是就熟了，这一熟咱是不是话就多了，这关系不就近了吗？所以呢，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曝光效应啊，见过的面越多也就越容易觉得顺眼。其实就跟咱们这个上大学的时候啊，这个暗生的情愫是一个道理，时间本身也会帮你。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再用一些小的方法啊，多去制造一些这个互动的机会，就很容易产生好感了。至于报什么班，那如果你是学习型的，你可以考证，对吧，语言啊等等等等，你实在想不起来也可以去报一个健身班或者是各种运动啊都可以，就算是没有脱单，至少也获得了肌肉和好身材。其实不管什么渠道，说白了都是一句话，咱们需要走出去。如果说呢现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是单身的话呢，可以来参加一下我们待会儿12点的脱单大会了。好了，11:52，先来听两首歌，我们稍作休整，待会儿见啦。

0: 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7: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90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2: 好了，欢迎大家12:04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0: 今天呢，我是脱单主理人，
2: 把我吓一跳啊！我叫这，哎，怎么清嗓子？怎么回事？啊，
0: 今天我是脱单主理人嘛，
2: 就突然给大家一个这个意识
0: 啊，
2: 身份转换了
0: 啊，换了一个身份。
2: 哎，
0: 对对对对对，今天我就是脱单主理人，带你们脱单啊！
2: 没错啊，我们今天后一个板块进入到的是
0: 脱单大会，
2: 有请我们的脱单见证人，
0: 脱单主理人，脱单见证人
2: 陈老师啊！
0: 大家好，大家好，不要喊我陈姐就行了。
2: 陈老师，
0: 今天是这样子的哈，给大家。

0: 他带来五位嘉宾，然后呢我们是这样子的，给每一位嘉宾一个关键词的话，第一位又美又飒的舞蹈老师，第二位爱打篮球的工程师小哥哥，第三爱运动的置业顾问小姐姐，第四爱跳舞的美术老师小姐姐，第五身高184喜欢唱歌的医院的工作人员。
1: 哎呦，一人一个关键词哈，都给我们拟好了啊。
0: 是
1: 啊，每一个人的关键词都那么的有趣。
0: 是，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今天在我们的脱单大会里面邂逅到你们的意中人，或者是要提前看到他们每个人的照片的话，方式方法特别的简单。
0: 没错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发送数字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五位嘉宾到底长什么样子。
1: 给你们一点时间，好好的看一下照片，我们一会儿回来跟大家正式的介绍一下。
0: 好。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今天呢，我们在脱单大会里面为大家推荐五位单身的嘉宾。
1: 是的，那在介绍嘉宾之前呢，其实还有一个小话题哈，让几位嘉宾一起来分享了一下。今天这个小话题就是说，哪一个小细节会让你对对方好感倍增？我们来听听看哈。首先一号女嘉宾她的一个声音。
2: 大家好，我是李静。介绍我自己的话，就是爱生活、开朗、做事认真吧。哪些小细节会让我好感倍增啊？应该就是男生穿衣服整整齐齐吧，不是皱皱巴巴那种，这样可以看出来这个男生的生活习惯是邋遢还是整洁。
1: 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
0: 看似好像只是一个你的衣服皱与不皱的微小的问题，
1: 是，
0: 但实则反映的是这个男生平时的生活习惯，
1: 是
0: 他的卫生习惯，他是不是一个很细心的，还是比较邋遢比较随意的。
1: 确实是这个小细节能够看出很多哈，
0: 说明这个小姐姐平时很注重注意别人的细节。
1: 对吧？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姐姐的一个具体介绍哈。她叫李静，然后呢，1994年12月份出生的，身高呢是属于比较娇小的啊，158。她的老家是在宣城广德，然后呢，未来准备定居的地方呢是在咱们合肥，考虑3年之内结婚，然后学历呢是大学本科。家里面她是独生女。他呢是一位舞蹈老师但是呢现在是没有房没有车的情况然后呢他的自我介绍就是活泼开朗，热爱生活，做事认真负责，爱美，喜欢美的事物。现在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稍作休整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一号小姐姐。
3: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6: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
7: 好吧，你说吧。
6: 亲爱的，我错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刚我们已经认识了今天的第一位小姐姐，还没有说完，对吧？
1: 对，就是她希望找到的对象，大概是身高175以上，然后本科以上，有责任心，有耐心，人品好，各方面条件要比她好啊，比她优秀，
0: 要比她好，比她优秀，
1: 让她崇拜。
0: 当然，女孩子都希望找到一个可以仰视的人嘛。
1: 对。好，听完了我们的一号小姐姐的一个介绍呢，也看了照片，听了声音，如果说你想认识到她的话，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一号小姐姐，是一位又美又飒的舞蹈老师。
0: 给她点时间互相认识一下啊。如果想要索取我们一号小姐这个联系方式哈，跟她取得联系，回复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要认识到的是今天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单身嘉宾。
1: 那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数字哈，11、12、13、14、15，分批次回复数字。我们来看看单身嘉宾的照片。第二位呢，他就是一位爱打篮球的工程师。好，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声音哈。是一个小哥哥，来听听看他是怎么。
2: 大家好，朋友们都叫我阿东，我的话比较好相处，大大咧咧的，喜欢运动。增加好感的小细节啊，约会的时候不迟到吧，我觉得。
1: 哦，有

0: 合适的理由的情况下，
1: 嗯，
0: 那我觉得
1: 基本上就可以不用考虑了，
0: 很恼火。
1: 如果他还愿意继续等你的话，说明他是真心，嗯，就是想跟你在一块儿。
0: 啊，想跟你在一块，但是也是这样嘛，你也不能次次都让别人这么等啊。
1: 那肯定是的呀，
0: 一定会消磨掉对方的这种心情，啊。
1: 对，如果你老是让别人这样等，你等那么久的话，那也就只有证明对方在你这儿就没有什么分量了。
0: 哎，真的是这样
1: 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二号小哥哥，
0: 嗯，
1: 他叫蒋成东，然后呢是1992年12月出生的，
0: 嗯，
1: 身高是172哈，然后体重呢是60公斤，是在咱们合肥肥东啊老家，未来定居的地方呢就是在合肥，准备一年之内结婚，学历是大学本科，然后呢他的这个工作呢是工业工程师，
0: 嗯，
1: 然后呢月薪是11K，是有房没车。然后呢他的自我介绍就是人比较好相处，平时的兴趣爱好呢就是喜欢打打篮球看看电影，希望找对方是什么样子的哈，想要认识合肥本地的或者说在合肥已经发展的另一半啊，学历呢专科以及以上，有稳定的工作。他还希望哈对方如果说皮肤比较白的话，
0: 嗯，
1: 他会比较加分
0: 哦，
1: 其他的没怎么说啊。啊，家里面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了，
0: 嗯，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二号小哥哥的一个介绍。如果说你想认识到他的话，也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
0: 嗯，
1: 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二号小哥哥。
0: 来，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三号，应该是一位单身的小姐姐，
1: 姐姐爱运动的置业顾问，
0: 嗯，
1: 先来听听看她的声音，嗯。
2: 大家好，朋友们都叫我晶晶。我的话属于大大咧咧的女生，爱笑，喜欢做饭。我觉得男生的鞋子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那种，这个小细节会让我觉得对这个男生好感倍增。
0: 哦，关注到男生的鞋子。
1: 那当然了，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女生关注的是
0: 男生的衣服？
1: 衣服
0: 就不要皱。不要皱皱巴巴的。
1: 对，
0: 这位女生关注男孩男生的鞋子，就是不要穿的那么脏，尤其是白鞋啊，小白鞋，
1: 黑鞋也不行啊，
0: 黑鞋也不行，
1: 那脏起来可容易看见
0: 了。但是黑鞋毕竟它必脏啊，你知道吧？那白鞋不一样啊，
1: 太容易看到了是吧？
0: 所以说这个男生拥有一个比较卫生的健康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1: 是的是的。好，来听一下他的这个介绍哈，他叫晶晶，然后呢是1990年4月出生的，
0: 嗯，
1: 1米66身高啊，老家是在咱们合肥，
0: 是，
1: 然后希望定居也是在咱们合肥啊，准备考虑一年之内结婚，然后他的学历是大学本科，家里面是父母都退休了，有工资啊，有一个弟弟刚刚工作，
0: 哦，
1: 他的工作就是置业顾问啊，月薪呢是10000+，有房有车，然后呢他的自我介绍就是热情开朗，希望对方呢是身高174以上，这个形象啊不能太差，
0: 哦，
1: 工作能力比他优秀啊，三观一致，情商高，能够聊到一起去，
0: 嗯，
1: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了。
0: 哦，
1: 同样还是哈，如果说想认识到我们今天的这位小姐姐的话呢，就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今天的三号小姐姐。

0: 好了，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第四位和第五位单身的嘉宾。
1: 首先来听听看哈，四号爱跳舞的美术老师他的一个声音。
2: 大家好，叫我小玉老师就好了。我的话比较安静，很细心，爱笑。我觉得男生不留指甲吧，然后指甲干干净净的，这个小细节就很好。
1: 这个说的太对了。
0: 哎，但说实话，
1: 怎么了？
0: 这是一位老师
1: 啊，
0: 听起来声音好小哦。
1: 啊，真的？是我们来听听看哈。他叫马玉，然后呢，94年出生的，身高171哦，挺高的。双子座，然后老家是在咱们合肥，大学本科，然后是有车没有房子。他家里面有两个亲姐姐，他的工作是美术老师，知道了吧？美术老师比较温柔，
0: 美术老师，但声音听起来真的好小，
1: 好温柔那种，
0: 对吧？就很显小的那种。
1: 对，月薪是10000左右，然后他比较喜欢画画，还有跳舞，希望找的对象身高不低于180，因为他本身自己都很高了嘛，1.71米嘛。
0: 对，
1: 学历本科以上，合肥本地人，他是属于略有一点颜控啊。然后呢，希望对方工作稳定，收入呢不要低于他，比较幽默、顾家、成熟，这就是他的一些要求啦。他单身的主要原因就是圈子里面异性比较少。对，就是我们来听听看哈。五号是一位小哥哥，五号的声音来听一下，这位小哥哥的声音哦。
3: 大家好，我叫张峰，介绍我自己啊，爱唱歌，喜欢看电影，然后比较外向吧。我觉得女孩子让我增加好感的细节啊，大概率就是发消息能及时回复吧。
1: 发消息能及时回复，
0: 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说，是有回应的。对吧？
1: 不能说你给他回了一个，发了一个消息之后，
0: 对，
1: 石沉大海了。
0: 就你发出去的消息，件件事情都有回应。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你们男生也很在意这个事儿。
0: 哎，
1: 好，来听一下他的一个具体资料介绍哈。他叫张峰，95年出生的，然后呢体重是70公斤，身高184，白羊座了。然后呢他的老家就是在咱们安徽合肥，大学专科，然后他是有车没有房子。然后再来看一下他的介绍啊。家里面他是独生子女了，他工作呢地点是在医院，月薪是20000左右。他是比较喜欢唱歌、看书、看电影、运动，然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也不打游戏，也不喝酒，也不抽烟。他希望找的对象呢，长相甜美，然后身高158以上。

0: 三观比较正，有正当的工作。单身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遇到喜欢的。
1: 哦，
0: 对啊，这位帅哥小哥哥啊，大家也可以回复一下数字啊，数字15，看看他的这个照片。如果说你想认识到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当中的某一位，可以回复相亲两个字，扫码添加一下客服，备注一下是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友，说你想认识的那一位嘉宾就可以啦。好了，继续来听歌。

0: 好了，午间的12:45，今天的2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慈，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也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7: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人在沮丧难过的时候需要什么呢？我有的时候想了很久啊，最终的一个答案其实就是需要一个人在我旁边无条件的陪伴和倾听。因为人在沮丧和难过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而这个听的人呢，其实不需要给出任何意见，也不需要一些莫名其妙的安慰，就是不要打断倾诉的过程，让倾诉的人感觉到自己能够被理解就可以了。所以啊，其实我们也应该换位思考，考虑一下说，如果我们身边有人向我们求助说啊，我想跟你聊一聊，我想说一说我最近的困惑，这个时候建议不要去克制别人的表达欲，一定要耐心认真的去听对方叙述，不着急打断和判断，多说我能理解，这四个字比给出一堆大道理更加有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或者几个能够无条件倾听和陪伴的朋友，这样可以在我们一些非常无助的时候给一些温暖的力量。

国内首部获供应许可证的 AR 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定档在了10月23号上映，100分钟全数字角色的突破，标志着 AR 影视正式接受大荧幕和票房的检验。100分钟所有角色都是 AI 生成的原创数字形象，没有真人演员。三星堆青铜器客服里藏着二进制密码，3000年后超级 AI 引发全球危机，解决密钥就埋在古蜀文明里。青铜神树、纵目面具以超写实的方式在大荧幕活过来， AI 接管了搭景、摄影、群演、部分建模特效等执行环节，让个人创作者独立完成电影质感短片成为了可能。在行业内有个共识啊，就是 AI 不管怎么样它都是辅助工具，它的责任就是降本增效，而故事的内核、情感表达和镜头审美等创意判断仍然应该由人类导演来把控。所以这样的一个全新的 AI 院线电影《三星堆未来往事》，10月23号，你愿意走进电影院看这场完全没有真人的 AI 电影吗？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今日热搜词条。
2: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最近很火的一个综艺节目，叫做《现在就出发》。为什么说它火？我们用数据说话，它是腾讯史上破27,000的综艺，而且四季啊，到现在已经第四季了，全部都破了这个热度。这个数据反映出了这群人真的太能整活了，沈腾、白敬亭、范丞丞、黄景瑜、王安宇，他们制造出来的这个出发团全员抛弃了偶像包袱，通过即兴互怼、荒诞狼人杀、灾难厨艺，展示一些非常密集的笑点。很多人都说我的抑郁症都给他治好了。确实，无论你是上下班途中或者是吃饭的过程当中想要一个电子榨菜的话，它都是非常好的选择。追完几期，我真心觉得他能一直保持好口碑不是偶然的，因为现在综艺真的是层出不穷，很多都是靠着剧本制造冲突来博眼球。但是这个现在就出发，它完全不一样，主打的是轻松治愈的氛围。回头翻翻这几季的名场面，哪一季不是让你笑到缺氧呢？没有狗血剧本，全靠熟人局真整活，这才是观众愿意一季追一季的理由。也希望后续的内容可以继续稳住水准，带来更多轻松治愈的旅行片段。说到这个综艺，你最难忘是哪个名场面呢？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如果想送一份有品质又实用的礼物，那么 SK2 的礼盒一直是很稳妥的选择。品牌认知度高，包装精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K2 大红瓶滋润型面霜礼盒，其中含有一瓶正装的80克的面霜，还有小样面霜15克3瓶。今天福利价到手一共只要439元，关键是双十一咱们还加赠一瓶30毫升的欧舒丹护手霜。这款经典的滋润型大红瓶主打的是深层保湿锁水，很适合秋冬干燥季节或者是干皮混干皮日常用。它是丰盈绵密的奶霜质地，用之前取适量在手心搓热乳化，再按压上脸，吸收更好，也不搓泥。用完之后你会发现皮肤软软的，是柔润的包裹感，待在空调房里一整天也不会干得紧绷，而晚上用来第二天起床会发现皮肤很稳，不会暗沉粗糙。关键是礼盒里面还有3瓶15克的小样，非常实用，带在包里呀，在办公室用啊，或者是出差的时候用，都是很好的选择。今天还加赠欧舒丹的护手霜125克，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了，一共到手只需要439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抢购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Come on，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1: 下午的13:3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昨天肖战正式官宣出道十年来首场个人巡回演唱会，名字叫做《出口我们》啊，这个太火爆了，火爆的程度简直是令人瞠目结舌呀。

一个小时大麦的想看人数就突破了55万，这个系统一度崩溃，直接把内娱演唱会的热度门槛拉到一个断层级别。主题出口呼应了出道10年从演员回归歌手的起点，首站呢选择在了南京的青奥体育馆，这也是2019年陈情令音乐会的旧址，也形成了个贯穿7年的叙事闭环。上面是这样写的，说最低的演唱时长是120分钟，曲目不少于20首，全部都是万人体育馆的配置。选择用音乐作品和舞台来标记十年，意味着肖战对第一个10年的总结是交给作品来完成的。我看到很多很多朋友已经拭目以待，准备开始抢票啦。这个抢票的难度应该算是地狱级别的了，祝各位好运吧。

0: 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想跟各位来分享新歌了，汪苏泷和希林娜依高合作的全新单曲叫做《我不想念》。这是两个人继去年《猜》和《Stay Alive》等多次舞台合作之后，首次以联名二之名推出的正式合唱作品。歌曲围绕想念展开，以冬日离别意象传递克制又浓烈的情感，跟两个人以往那种甜虐交织的合作风格算是一脉相承的。汪苏泷的少年感和希林娜依高极具穿透力的大气嗓音形成互补。之前那个Stay Alive 那首歌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啊，这两个声音碰撞出了光亮的形状。是啊，连光亮都有了形状，那么他们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这首新歌《我不想念》。

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这里是 FM 89.5，
2: 89.5，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Hello， 特别关注。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网球运动被称为世界第二大球类运动，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其他球都是光溜溜的，偏偏网球上长满了毛。很多人都会问，为什么呢？为什么它不是光滑的呢？其实这层绒毛是羊毛和尼龙织成的，作用有三个。第一，降速，没有绒毛的球又硬又滑，击打之后球速极快，那加了绒毛之后增加了空气摩擦，减弱了反弹，然后也减慢了球速。美国网球协会规定，网球从 2.54 米高处落到水泥地，反弹高度必须在 1.35 到 1.47 米之间。第二个作用就是好控球，光滑的球你立刻从拍面弹开，选手很难发挥，但是这个绒毛增加了拍面和球的摩擦，更好控制了。第三就是更精彩，绒毛带来了更多的旋转，延长回合，提高了观赏性。所以呀，千万不要以为网球长毛是为了可爱，它是为了比赛打得更久更好看。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站在舞台上，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2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2: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本周排榜在第20位，我们进入新歌榜啊。20位新歌进榜，蒋敦豪《我脑海当中的泡沫展厅》。19位新歌上榜，管乐《时光慢》。18位伍富桥《约定一起看未来》。17位傅如桥《天气预报》，借天气预报讲一场不期而遇的心动。16位蒲熠星《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呢》。歌曲用成年人的暧昧拉扯做切口，它不只写爱情，也映照当下不确定的心境。开篇就非常的天耳低语了，它的尾声呢用的缓速的这种感觉，让你觉得是慢慢的退远的消散的。蒲熠星的声线很冷静，中英文歌词交替来演唱，语气轻重拿捏的也非常细腻啊，没有太多激烈的嘶吼，用这种诉说感把进退两难、不敢戳破爱情边界的这种纠结情绪在这首歌里表现得很生动了。本周第16位这首歌，我们之间到底算什么呢？

0: 听众小曲和许白说，不敢问也得不到答案，这首歌给我的印象，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刚好他可能唱出这份就是悬而未决的那种无力感吧。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0: 继续为您揭晓榜单排行，本周新歌榜第15位，由黄冠亨演唱的《礼拜四》。本周14位，王栎鑫的《Lexi》。本周13位，杨冰怡《花火》。本周12位新歌进榜，关喆的《921》，取自9月21号来承载一段感情落幕的心境啊，所以他歌词的核心是落在情出自愿，事过无悔。热烈相遇之后可能会有潦草收尾的这种感情啊，所以一往情深最后落空的遗憾没有怨怼哦，他只有留下释然的告别。他的嗓音在这首歌当中显得非常的厚重，也相当有颗粒感，缓缓来释放情绪，而且有他强大的唱功嘛，扎实的气息来做一个保证和处理。关喆这首歌本周排行在第12位。

听众雪峰顶说，最好的告别当然不应该是争吵啦，但其实我觉得有很多感情没有办法走到最后，也总归是有原因的，不是吗？继续为你往上揭晓榜单，上榜两周是九位，升八个位至十一位，陆卓同归人。本周第十位，这周新歌空降榜单最高的位置，李佳薇，我做了个梦。这是他出道15周年的纪念单曲，一场虚幻的美梦做载体，讲爱而不得的遗憾。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坤坤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的排位，来到榜单前九的位置，本周第九，田许宁，上榜两周十八位升九个位置的这首歌叫《态度》。本周第八位，蓝盈盈，《王牌宣言》，这个是演员唱歌一首接一首啊。这首歌是一份比较果敢的自我告白，他拒绝被旁人贴上标签，也不甘沦为故事里的配角，他宣告人生剧本由他自己来执笔，所以也不必所谓收敛你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啊、锋芒点，勇敢做你自己人生的王牌就 OK 了。节奏其实挺紧凑的，有种自信飒爽的气场，而蓝盈盈在这首歌当中的声音设定呢，干脆很坚定，副歌的气场就全开了，这种不示弱不迎合，她的姿态全在这首歌里了。蓝盈盈的《王牌宣言》。

0: 我自己。
1: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2: 来看听众芒果布丁成熟，这歌声传递出来的底气相当的坚定啊。其实我的听感也是啊，现在很多很多的歌曲除了不唱感情歌以外，我觉得很多这种励志歌就是不必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嘛，自己就是主角了。继续来揭晓本周的新歌榜榜单，本周第七，孟慧圆，月梦。月色和梦境做载体，那写一场只能在梦里重逢的思念，心底里封存着旧的约定啊，明知道相逢很虚幻，但是依旧不愿意从这场梦里醒过来。孟慧圆嗓音细腻的温润的，带着淡淡的颗粒感，演唱也非常内敛，没有刻意渲染去悲伤啊，把梦里望月怀人的这种心事娓娓诉说。孟慧圆的月梦本周第七位。

听众枕月如梦说，安静的旋律带着一些朦胧的月色，歌声听起来非常的轻柔。是啊，这首歌的听感真的有点像跟着这个歌声啊，就坠入一场不愿醒来的旧梦了。来，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新歌榜第六位，上榜两周，十五位升九个位置，白兔组合带来的《生理性喜欢》。很流畅的一个轻节奏的流行，它里面的贝斯显得非常的柔和，主要来搭配一种细腻的电子音色，所以它的律动呢也显得很松弛。歌词都是捕捉生活里非常微小温暖的一些相处片段，这种动人的氛围感。那白兔呢，双人声线一直都相当有默契的，音色显得很通透，和声层次也比较丰富的。来听他们非常舒展缠绵的这样的一种氛围的营造，白兔组合带来这首歌《生理性喜欢》。

0: 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在学校排队打热水，前面站着一个柔弱的妹子黑小米，她的保温壶盖子拧不开了，于是回头向后面的阿小木柔情一笑，
2: 人家拧不开盖子了啦。
3: 是吧？那你站边上先拧着啊，我先打了啊。哎，走开走开走开，咱别挡事儿啊，走开。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2: 半点之后，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这周的新歌榜单已经来到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位，上榜两周，14位，升九个位置，于嘉韵《爱的意义》。这首歌就说不去强行定义爱啊，是把这个爱的意义呢归于一路同行的陪伴。爱呢是一场不必急于抵达的旅途，无论去往何方，只要彼此相伴，就能共赏沿途风景。来看编配的部分，钢琴很干净，加上柔和的 R&B 的律动，音色非常的温润，都是恋人之间安稳相守的松弛感。而于嘉韵的声线呢自带安抚感，那演唱呢非常的从容啊，好像在耳边轻声低语一样，把这种相守相伴，一同探寻爱的真谛，非常温柔。

0: 工作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来看听众听到你说爱我，说整首歌就没有浓烈告白啊，但是我觉得就藏着非常踏实的一种浪漫。那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它就是告诉你，爱的意义就是有一个人啊愿意陪着你走遍山河，你说对吗？继续来揭晓本周第四位音频怪物带来的冬月问道啊。用东岳庙的残碑、古殿的钟声、斜阳牌楼等等诗景来入词，借东岳问道的意象来叩问本心。恢宏的弦乐，穿透力十足的唢呐，可以说是厚重开阔了。音频怪物的嗓音呢，沉稳浑厚的，把这个山河古怪之下叩问天地、自省内心的这份旷达，娓娓唱出来。音频怪物的这首歌《冬月问道》。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松间访杯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说，这唢呐一响，氛围感直接铺开了。那我的听感呢，就我觉得这首歌好像独自站在这个鼓殿之下，跟天地对望啊。来，本周的第三位为您揭晓上榜两周十二位升九个位置何浩然男的这个黑夜。持续向上，拒绝下坠，是这首歌想要表达的一种信念。编曲非常松弛的一种轻电子的流行，旋律很有少年坦荡的氛围感，就是要挣脱内耗，奔赴热爱这份少年孤勇。有请何浩然本周季军。

0: 欢迎回到 H1。
1: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2: 听众姑苏公子说，这些歌啊听起来特别的轻松治愈啊，好像给自己一份心理暗示了。是啊，我也有同感，这种心理暗示就是告诉你不要困在低谷里，始终保有向上的底气呢。来，本周第二位亚军龚琳娜老师的第一颂，电视剧《古月风华录》月神概念曲，声线非常的空灵厚重啊，气息也很辽阔，低音的时候呢悠远的，颂唱的段落又气势非常的磅礴。我们一起来听龚老师最新的作品《

0: 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个性解读，还原本色，音乐坤坤说。
4: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啊！我是刘珂怡。
5: 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新歌榜的榜首冠军，上榜3周11位，升了10个位置，这个速度真的是坐火箭。谭松韵《花开满梨苑》，之前热播的电视剧哦，讨论度相当高的《兰香如故》，同时也在推荐，我还没有看。主演谭松韵来演唱，以梨苑花开、炊烟灯火作意象，来写烟火寻常的家，历经风雨之后心底里不曾消散的亲情的牵挂。谭松韵的声线非常的干净啊，唱腔也很克制，没有什么过多的技巧修饰啊，就是在讲心事啊，藏在岁月当中的惦念慢慢的拖出来，来自于谭松韵这首歌《花开满梨苑》。一起来听本周的冠军。

我们也在这首歌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一个小时榜单的一些主要内容。九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李佳薇空降本周第十，我做了个梦。其他的一些新歌排位，还有关喆921本周12位，黄冠亨礼拜四本周15位，傅如乔天气预报17位，管乐时光慢19位等等。本周的重点榜位新歌榜前五的位置，第五位于佳韵爱的意义，第四位音频怪物演唱的冬月问道，第三位 HE 是来自于何浩南，第二位亚军龚琳娜老师的第一颂，本周的冠军刚刚听完的谭松韵花开满梨苑。好了，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榜单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支持还有收听，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全新一周我们的内地榜的排位，到时候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冤枉眼周容易干的朋友，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套装，正装15毫升，加中样5毫升三支，和小样3毫升，199元，限时加赠精粹水小样30毫升。眼霜质地轻薄，用无名指取一点点，从内眼角往外轻轻点按，吸收后眼周不粘，上妆也不容易卡粉。中样小样放办公室或出门带着都方便，199元到手，正装加中样小样共4件，用量省，能用挺长一段时间。双十一享受经典系列，这套小规格入手不占预算。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8: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我们聊到的热搜话题是性格好的人根本不觉得被惹。很多人呢，第一眼看到这句话就会理解成性格好就是受委屈也不吭声，怎么说都没有关系。那今天我们就借着音乐好好的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

有人说，性格好的人呢，像是自带一套情绪过滤系统，别人抛过来的刺到他那儿，直接判定成无效信息，会自动过滤。不是不会生气，而是不愿意把自己拉进别人的情绪泥潭当中，不断的拉扯。在生活中，你是这样的人吗？来听今天第一首歌，Eason陈奕迅，你给我听好。

陈奕迅，你给我听好。在生活中你有过这样的时刻吗？别人觉得这件事情很伤人，但你听完会觉得内心毫无波澜。或者反过来，明明别人只是随口一说，而你却反反复复悄悄地进行情绪内耗。来，一起谈谈你的感受吧。关注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那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个热搜话题，叫做性格好的人根本不觉得被惹。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区分，脾气好是心里已经不舒服，选择忍耐，而真正性格好是对方的冒犯根本我没有判定它为冒犯，不是强行压下怒火，而是我们的内核足够稳，不容易被外界去牵动情绪。但这里呢，一定要知道画一个重点，这不等于没有底线。自带情绪的过滤器是不去为小事消耗自己，但是如果有人越过边界触碰原则，那我想性格好的人一样是会明确拒绝的。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我们聊到的热搜话题叫做性格好的人根本不觉得被惹。温和呢，不是软弱，不接茬，只是不想陷入那种无谓的争执。很多人发现自己容易陷入内耗，就是把情绪的遥控器交在了别人手上，别人一句话就可以影响我们一整天的心情。而那些内心非常稳定的人，他们就能够分得清到底哪些是别人的情绪，而哪些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那你觉得你是会忍住脾气的类型，还是压根不觉得被冒犯的类型呢？我们的留言通道继续为你打开，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来听袁惟仁《你不知道的我》。

在2005年的时候，歌手袁惟仁推出同名专辑《你不知道的我》。这首歌呢，是作为专辑的第二主打，写于北京工体北路。深夜的时候呢，袁惟仁路过熟悉的路口，红绿灯下，他的回忆翻涌，把成年人藏在心底没有说出口的那些心事，全部都交付于了这首音乐作品。缘分有始有终，笑过之后终究会离散，而心底会藏着那个对方或许永远不会读懂的模样。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热搜话题，性格好的人根本不觉得被惹，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位朋友说，以前别人评价我的穿搭、工作方式，我就会反复的纠结，会反复怀疑自己。现在想一想，那都是别人的看法，又不代表事实，所以我听完就放下了。这位朋友说，很多时候我不是不生气，我只是懒得跟他们争辩，争辩很长时间，消耗的真的是我自己的时间。还有这位朋友说，同感呢，性格好不等于无底线，如果对方故意冒犯，那我就会直接的表明立场。还有朋友在问，这种稳定是天生的性格吗？我觉得其实不完全吧，很多人都是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慢慢的磨练出来的，他们懂得分辨这件事情到底值不值得自己拿出时间，拿出更多的情绪去回应。继续来听歌，张远带来的《一半》。

0: 怎么办？
1: 张远带来的一半。这里还有一位朋友留言提问说，如果我很容易被惹到，那是不是代表我性格就不好呢？当然不是呀，敏感共情力强的人更容易捕捉到话语里的情绪，这应该算是一种特质而并不是缺点。性格好的人根本不觉得被惹，这样

0: 压抑是委屈藏在心底，表面没事，而内心反复受伤。而过滤呢，就是你看清这件事情它是不值得的，所以自然而然你的心里就不会有任何的波澜。有人说这种状态是成年人很珍贵的一种能力，就是你可以守住自己的能量。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不断地被细碎的言语消耗，那留给热爱、留给身边重要的人的空间就会变得越来越少了。
1: 我也为你唱过最忧伤的歌。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聊到这个性格好的人呢根本不觉得被惹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并不是小静要鼓励大家凡事无所谓，也不是劝大家一味的包容退让。我是想说，真正的从容是我们的内心自带筛选器，我们分得清善意和恶意，分得清无心之言和刻意冒犯，小事呢不纠缠，大事我们有底线。这首歌来听，牛奶咖啡，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3: 下午的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继续进入今天的年轮说，
4: 音乐客年轮，静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这首《思念是一种病》原本是歌手齐秦在1989年发行的作品，表达的是当时他的异地相思情愫。2007年，张震岳在经历亲友骤然离世的冲击之后呢，就重新加入了独白式的说唱，邀请歌手蔡健雅一起合作，赋予了这首歌全新的风格面貌。就像歌里唱到的，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穿梭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忙着赶路，忙着打拼，总觉得未来还有很多的时间，但人生的残酷就在于很多告别都是悄无声息的。所以这首歌呢，像一记非常温柔的提醒，穿山越岭的追逐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别在奔赴远方的路上弄丢了身边的温暖。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还有想跟我们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期待在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和你共唱。

这是由莫文蔚原唱、李宗盛翻唱的一首歌，叫做《阴天》。这首歌的灵感源起一场喧闹的喜宴，看着眼前众人祝福的爱情，李宗盛却窥见了激情褪去之后感情里最真实的模样。在歌词里呢，也会藏着他自己在当时婚姻里的困顿和思索。多年之后，当李宗盛在舞台上亲自唱起这首《阴天》，少了原版的慵懒疏离，而多了岁月沉淀之后的厚重沧桑，就像歌曲里唱到的，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热恋的绚烂总是会慢慢的归于平淡，爱到最后会懂得感情本就是你情我愿，爱恨很难清算。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思绪静静的沉淀，我想那些热烈、疲惫、遗憾都会在这首歌曲当中随着我们的回忆慢慢的铺陈开来。好啦，让我们继续沉浸在老歌的旋律当中。周华健《刀剑如梦》。

0: 就是浪费时间，静静地享受，静静地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地听一首好歌，静静地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地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越长大越会觉得安静是一个人内心非常强大的力量，安静是退出他人的热闹而回归到自己的世界当中，安静呢是一种高贵的气质，给生活做减法，给精神世界做加法，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一个人内心安静朴素，圈子干净简单，生活自然而然会更加的顺利和圆满。看过这样一句话，说静下来一切都有可能，那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我想只要你能够静下来理性的思考，我们总会找到更好的方式来面对生活。这首歌也很适合在安静的时候慢慢聆听，名字叫做《秋风》。

在秋天当然要听秋风啦。这首歌呢出自音乐综艺《有歌2024》的舞台，是歌手杨坤跟四喜丸子的第一次动人合唱。00后的四喜丸子带着市井生活沉淀出来的这种嗓音，搭配杨坤沧桑厚重的声线，一老一新彼此呼应，把爱里的隐忍的追问轻轻地唱出来。秋风起，故人远去。歌词里没有歇斯底里的哭诉，只有反复的自问，该如何表达才能被你在乎。时光静静的流逝，很多的心意来不及好好诉说，最后呢，只能够目送对方被这一阵秋风慢慢的带向远方。或许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对自己说，爱到底是什么呢？或许就像秋风来过又悄然离开吧。好了，时间到了15:51，要结束今天的静享下午茶了。这首歌来听，金润吉《我曾用心爱着你》。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我们再见啦。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寒露过后脸容易干，面霜该换自认的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569元，有效期到2027年11月。赠小鹿中水小样30毫升5瓶加礼盒礼袋。质地偏稠，挖一小勺在掌心温一下再上脸，推开后不浮在表面，晚上可以涂厚点。带的小勺取用也干净。569元到手，黑绷带50毫升，还带5瓶小鹿中水小样，礼盒礼袋送人也体面。双十一想入好面霜呢，这一罐可以提前记着。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单依纯，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

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3: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4: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5: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说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把您的互动问题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生活当中一个让人很头疼的问题就是减肥反弹，辛辛苦苦减下来的体重稍不注意就反弹回去，这种感觉真的让人非常沮丧。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减肥反弹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如果说生活当中您也正在减肥，而且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胡歌互动聊天。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揭秘几种常见的导致减肥反弹的做法，希望呢大家都能够从中找到答案，避免再次踩坑。首先第一种，突然停止运动。很多人在减肥期间会加大运动量，但是一旦达到目标体重就立刻马上停止运动。这种做法呢其实非常危险，因为突然停止运动会导致身体的新陈代谢率降低，热量消耗减少，从而容易让体重反弹。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逐渐的减少运动量，让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同时呢保持一定的运动习惯，这样既可以维持身材，又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第二种，暴饮暴食。减肥期间很多人呢都会控制饮食，但是一旦减肥成功，有些人就放飞自我了，暴饮暴食开始了。这种做法呢也是导致减肥反弹的罪魁祸首之一，因为暴饮暴食会让身体摄入过多的热量，而身体呢又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消耗掉这些热量，最终导致脂肪的堆积，体重的反弹。所以即使在减肥成功之后，我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暴饮暴食。第三种，忽略睡眠的质量。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睡眠质量的好坏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减肥效果。如果你长期睡眠不足，或者是睡眠质量很差，那么身体的新陈代谢率就会降低，热量消耗就会减少，容易导致体重的反弹。此外呢，睡眠不足还会影响身体的激素的分泌，增加我们的食欲，让你更加容易摄入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因此要想保持好身材，一定要注意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还有一种呢，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会过度依赖减肥茶。有些人为了快速的减肥会选择服用减肥药或者是减肥茶，虽然说这些药物或茶品在短时间之内可能有一定的减肥效果，但是长期依赖它们是非常不健康的，因为这些药物或茶品呢往往含有一些对身体有害的成分，而且一旦停用体重非常容易反弹。所以呢，我们要尽量的避免使用这些药物或者是茶品来减肥，而是要通过健康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绪管理。情绪管理在减肥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经常处于焦虑压力大的状态之下，那么身体呢就容易分泌一些促进脂肪堆积的激素，导致体重的反弹。此外情绪不稳定还容易让人产生暴饮暴食的冲动，进一步加剧体重反弹的情况。因此呢，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控制我们的体重。刚刚说的这些呢都是导致反弹的一些做法了，希望大家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都能够引以为戒，避免踩坑。同时呢，我们也要明白减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我们的耐心和坚持，只有持之以恒的来控制饮食，适量的运动，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减肥的目的，并长期保持我们的好身材。 所以如果说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一首歌曲放松一下。

0: 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耶，专家专注，运动三六五。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如果说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你是不是在为减肥而苦恼？是不是试过了各种方法，但是体重呢总是没有太大的变化，甚至有些时候还会有反弹的迹象？其实呢，减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需要我们了解并遵循一些基本的底层逻辑。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揭示啊一些至关重要的减肥的底层逻辑，希望能够帮助各位更好地实现身体健康瘦身的目标。第一个底层逻辑，那就是能量守恒。很多人减肥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搞懂能量守恒这个底层的逻辑。简单来说，就是摄入的能量和消耗的能量之间的平衡关系。如果说你每天摄入的热量超过了身体消耗的热量，那么这些多余的热量呢，就会转化为脂肪储存在身体之内，导致我们的体重的增加。相反，如果说你每天消耗的热量多于摄入的热量，那么呢，你的身体就会动用这些存储的脂肪来供能，从而实现减肥的效果。因此，想要减肥成功，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控制自己的饮食，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增加低热量、高纤维食物的摄入。同时呢，我们还要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增加身体的能量消耗，让摄入和消耗之间形成一个负能量差，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减肥的效果。第二个底层逻辑就是个体差异，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代谢的速率还有运动的能力等等都是不同的，因此减肥的方法和效果也会因人而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采用同样的减肥方法却取得了不同的效果。因此我们在制定减肥计划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个体差异。比如有些人可能对某些食物比较敏感，摄入之后呢容易引发体重的增加，而有些人则可能啊通过一些更合适的方式和更合适的运动来消耗能量。所以如果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减肥方法，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和优化，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减肥方式。第三个逻辑就是生活习惯。很多人减肥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减肥并不是一时的冲动和短期的行为，而是一种长期的生活方式。只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健康瘦身的目标。首先，我们要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充足的睡眠和规律的作息是有利于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和内分泌的平衡，对于减肥非常有利。其次呢，我们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不仅要控制食物的摄入量，还要注重食物的质量和种类，多吃蔬菜、水果、粗粮这些富含纤维的食物，少吃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同时呢，我们还要保持饮食的多样性还有均衡性，确保身体获得足够的营养。最后，我们还要保持适量的运动，运动不仅可以增强身体的能量消耗，还可以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率，帮助我们更好的减肥。我们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散步、跑步、游泳、瑜伽等等，前提一定是把这项运动好好的坚持下去。所以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为减肥而苦恼，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反弹情况的出现？如果说您正在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曲。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4: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嗯，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嗯，
5: 好吧，你说吧。
4: 亲爱的，我错了。
5: 哎，你说的太对了。
4: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是如何从快速减肥成功到不反弹。相信很多人都曾经经历过减肥的痛苦，好不容易减下来几斤，没过多久啊，又反弹回去了，让人非常沮丧。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只要你做对了一些事情，减肥成功并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首先，我们要理解快速减肥。快速减肥并不意味着不健康或者极端的方式哈、啊。我所说的快速减肥是指在合理科学的前提之下，通过有效的方法让体重在短时间之内有所下降。当然了，这个过程需要我们的耐心和坚持以及正确的指导。那要做对哪些事情呢？首先，第一就是合理安排我们的饮食。饮食是减肥过程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很多人为了快速的减肥，选择极端的食物，或者是极端的节食啊，一种不吃主食等等各种方法。虽然说短期内看到了效果，但长期来看，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一定的伤害，而且非常容易反弹。做法应该是什么呢？合理安排每餐的食物种类和分量，早餐一定要吃，而且要吃得丰富一些，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适量的脂肪。但午餐和晚餐我们要注意蔬菜和瘦肉的搭配，减少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摄入。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控制总体热量的摄入，让身体处于

适度的热量赤字的状态，从而达到减肥的目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制定科学的运动计划。运动是减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通过运动我们可以消耗掉更多的热量，加速脂肪的燃烧，同时呢还能够塑造健美的身材。那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减肥的目标，制定一份科学的运动计划。这个计划包括每周的运动次数、每次的运动时间，还有运动强度等等。我会选择啊，就是我自己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会选择有氧加力量的这种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呢既能够提高心肺的功能，又能够增强肌肉的力量，让减肥的效果呢会更加的显著。此外呢还会注意运动之后的恢复和休息，避免过度运动导致身体受伤还有过度疲劳的情况出现。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饮食和运动之外，生活习惯也是影响减肥效果的重要因素。如果说我们能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更好地保持减肥的成果，避免反弹。此外呢还要注意减少压力，保持良好的心态。其实生活当中压力过大也会导致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等等激素，这些激素呢会促进脂肪的堆积和储存，不利于减肥。因此呢像我自己会通过啊运动啊和朋友交流啊等等方式来疏解压力，保持愉悦的心情。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一点，其实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要学会倾听自己的身体。就每个人的身体呢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有着自己的节奏和需求。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的反应，及时调整自己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比如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运动之后感到非常疲惫或者食欲大增，那么可能是运动强度过大或者是饮食安排的不合理导致的。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降低运动强度，或者是调整我们的饮食结构，让身体得到更好的恢复和适应。所以还是那句话，在生活当中减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要长期坚持下去。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问题吗？或者您在减肥的过程当中您的减肥成果成效是怎样的？大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刻正在直播依然是由胡歌为您带来的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的来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如果说您喜欢运动，热爱健身，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聊到了减肥，尤其是体重反弹是很多减肥人士在减肥的过程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事情哈。那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减肥如何避坑。有一些蔬菜其实呢是热量炸弹，或许我们会越吃越胖。第一个，炒土豆丝。土豆丝一道家常菜，很多人都很喜欢，但是各位知道吗，土豆其实是一种高淀粉的食物，每100克土豆的热量就高达81千卡，相当于一碗米饭的一半。而且炒土豆丝的时候呢，往往会加入大量的油和盐，这样一来热量就更高了。所以如果说你正在减肥，还是要少吃炒土豆丝。第二种，红烧茄子。茄子呢本身是一种低热量高纤维的蔬菜，非常适合减肥期间食用，但是红烧茄子这道菜却让茄子的热量是直线上升。因为红烧茄子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会加入大量的油，还有加入大量的糖，让原本很清淡的茄子变得油腻。这样的茄子呢，不仅热量高，还会引起我们的血糖的波动，对减肥很不利。那除此之外，第三种，干煸豆角。豆角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是干煸豆角这道菜却让豆角的健康属性大打折扣。干煸豆角呢，需要用大量的油来炒制，而且往往炒到豆角表面焦黄，口感酥脆才算合格。这样一来，豆角里的脂肪含量就大大增加，热量也随之飙升。所以如果说准备减肥，还是少吃干煸豆角为妙。第四种，地三鲜。地三鲜是一道非常美味的东北菜，由土豆、茄子、青椒等蔬菜炒制而成。但是呢，这道菜的热量也是不容小觑，因为地三鲜在烹制的过程当中同样需要加入大量的油和盐来调味儿。而且呢，土豆和茄子都是过油的啊，吸油的蔬菜，非常容易呢就会把油吸收进去，让整道菜的热量翻倍。所以虽然地三鲜

好吃，但减肥期间还是要少吃为妙。第五种，油炸花生米。花生米呢，本身是一种营养丰富的坚果类的食物，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蛋白质，但是油炸花生米呢，却让这道健康的食物变成了热量炸弹。油炸花生米不仅会让花生米的脂肪含量大幅增加，还会破坏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让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而且呢，油炸花生米的热量非常高，每100克就含有近600千卡的热量，这样的高热量的食物减肥期间当然是尽量避免。所以刚刚给大家说的这些热量炸弹的素材啊，很多朋友特别惊讶。其实呢，减肥期间的饮食选择并不只是看食物的种类，更重要的是看烹饪的方式，还有我们的食用量。即使是素菜，如果烹饪方式不当或者是食用过量，就可能会导致热量的摄入过多，从而影响我们减肥的效果。总之呢，减肥期间的饮食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不能仅凭着食物的种类来判断它是否适合减肥期间食用。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性看待食物热量的问题，科学合理的安排自己的饮食计划，能够健康快乐的去减肥。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1: 寒露一过，换季脸容易干，油类护理该安排上了。海蓝之谜精华油双正装奇迹焕活精华油，30毫升加夜间精华油30毫升，499元。油的质地偏清爽，滴两三滴再掌心搓热，按压上脸，吸收后不留浮油。白天用奇迹焕活，晚上用夜间焕肤。第二天起来，脸摸着软一些。499元，到手两瓶正装，白天一瓶，晚上一瓶，入秋和换季用正合适。双十一想上油类护理，这个组合可以先看着。
0: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小剧场里，服务员黑小米正在卖小吃。
4: 香烟、啤酒、矿泉水、白酒、饮料、火腿肠，哎，脚收一下啊。
5: 哎，你好，给我来瓶可乐。多少钱？
4: 8块。
5: 八块。多大一瓶呢？
4: 哎呀，就是外面卖2.5块的那种吗？
5: 啊！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8: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9: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10: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2: 我为什么这么帅？
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13: ready?欢迎来到安徽音乐广播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4: 各位好，我是晨曦。
13: 哎呀，要送我们两个。
14: 是的，
13: 每次看到晨曦来我都觉得特别高兴。
14: 真的吗？
13: 特别是我俩搭，我觉得特别有共同语言，就是我讲什么你马上就能 get 到，你讲什么我也可以 get 到，
14: 这就是两位女主播一起来搭节目的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3: 对吧？尤其是在嘻哈搜获的一些好物推荐的时候，
14: 嗯，
13: 就是
14: 可有共鸣了。
13: 比如说今天的这个后天气单有一个礼盒七件套，这七件套啊叫天气单花线光彩礼盒，这个礼盒在嘻哈搜货很火，因为它那我记得应该是那种金黄色的，然后拿出来特别震撼。
14: 是拿出来送你的朋友啊，一般来说都是送长辈比较多，拿出来以后拿给妈妈，哎呀
13: 可开心了。今天特别便宜啊，只要369，然后双十一嘛，我们是从10月9号开始进入到嘻哈搜货的双十一，一直持续到11月11号。加赠，就这个期间套我们卖369，加赠什么呢？加赠雅诗兰黛红石榴洁面125毫升的正装一支。
14: 我的天哪！就是因为现在秋天嘛，对吧？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越来越干燥，
13: 干，然后
14: 特别粗糙的感觉。
13: 一干皮肤一干了之后它会有很多问题，首先有细纹，
14: 是的，
13: 然后肤色又会比较暗沉，比较敏感，
14: 没错
13: 啊，就整个人看起来灰蒙蒙的，对吧？
14: 对，
13: 所以
14: 暗沉发黄。
13: 所以呢这个天气单的七件套就特别适合。首先先来说一下购买方式吧，一会儿再逐个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14: 购买方式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嘻哈520，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13: 对， 它呢就是天气丹系列主打叫润泽滋养，非常适合入秋之后的皮肤护理。
14: 是，
13: 整套搭配下来呢，从洗脸到洁面啊，就这个洁面到护肤全流程。正装的水乳，
14: 还有小样的水25毫升，乳液25毫升，面霜25毫升，精华10毫升，眼霜8毫升，就是所有的加在一起七件套，礼盒七件套，
13: 对吧？
14: 今天我们的福利价只要369。而且我们还送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洁面125毫升的正装，
13: 对吧？正装的水和乳，它的这个水是精华水，所以呢略微的粘稠一点。
14: 这我用过，我觉得挺好用的。
13: 好用吧？
14: 唯一一个让我继续就是用不下去的一个理由就是价格。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
13: 就很好，
14: 多香啊！
13: 对，然后乳液的质地呢是比较轻盈的乳霜状，非常丝滑也好吸收。这两个是正装，你摆在家里用，其余的全部可以带出门。
14: 对，你出差也好啊，出去旅行也好啊，都可以带。
13: 25毫升的水，25毫升的乳，出门带刚刚好，还有25毫升的面霜。
14: 对，
13: 如果你是干性皮肤的话，用完水乳之后你再叠涂一层面霜，特别是晚上临睡觉之前，哇，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整个脸就像抛光了一样，你知道吧？
14: 还有就是眼霜呢，它会呵护我们的眼周。秋天了，都已经这么干燥了，
13: 对吧？
14: 一步都不能省，我跟你说。
13: 特别是眼睛比较大的朋友们，
14: 缓解一下。
13: 眼睛大，它更容易出皱纹，
14: 是，
13: 对吧？还有、
14: 就是这个眼周这个小细纹，如果它出现了的话，就很难再把它给救回去了，所以要提前，对不对？要把它给
13: 对，这一点我特别同意。
14: 对对对，
13: 眼部的保养你可以提前开始，就是你还在你特别年轻的眼周状态的时候你再开始，因为它只能延缓，
14: 对，
13: 它不能够完全的去改善。如果改善的话，你可能需要上一些医美的这样的手段了。
14: 是的，
13: 里面还有10毫升的精华，对吧？
14: 8毫升的眼霜，
13: 挺好的，
14: 它都是同系列的保湿配方。面霜属于那种比较滋润锁水的嘛，晚上用在最后一步收尾嘛，对吧？
13: 就挺好。
14: 对，
13: 整套包装非常大气，拿在手里是沉甸甸有质感的，不管是你自己日常用，对吧，还是拿来送给别 人都非常的合适，因为它是个礼盒。
14: 对，
13: 它不是个套盒，套盒它可能包装没有那么的讲究，礼盒的包装真的是非常精致的。
14: 对，而且我们今天下单还要赠送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洁面，是正装125毫升。雅诗兰黛这个我也用过，就是它泡沫属于那种比较绵密温和，洗完脸呢它是不紧绷的，然后清洁力也是足够。你像日常我们要用一个这个防晒啊淡妆啊，刚好搭配这套护肤来用，对吧？
13: 就挺好。红石榴它整个系列就是去黄，去黄气特别好。
14: 是，
13: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4: 没错，
13: 跟大家介绍一下嘻哈搜货今年双十一的活动，
14: 10月9号啊、到11月11号，就在这个期间。对，就是我们是这样子的，单笔订单呢实付满1000块钱，我们送的是格米保温杯黑色啊，500毫升一个。如果是满1500呢，我们赠的是科颜氏的身体霜250毫升的一罐。满2000块钱呢，我们是赠那个谢成员的1288型的谢卡一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哦。
13: 它这个谢卡里面是公谢4两，母谢2两8，一共4对，
14: 8个。对对对对对，
13: 今天6点钟，嘻哈饭点说秋天梨子是个宝，
14: 秋天要多吃一些梨，润肺的。是的，
13: 今天的话题比较有意思
14: 啊，
13: 说幸亏我当时多问了一嘴，就是有些时候
14: 你不要不好意思，
13: 你多问一嘴之后结局完全不一样，
14: 还是真的。
13: 就是我有一个人生当中的老师
14: 啊，
13: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一直到现在记忆犹新
14: 啊。是什么？
13: 而且已经成为了我行动的一个指挥棒。
14: 哇，
13: 他说没关系，先开口，拒绝了再讲。
14: 很有道理。

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清楚。

唱，遗忘多漫长，所以无法遗忘。看着那些泛黄的相框，我和你站在逆光的方向，说时间会说话，等他回答，可回声只有风穿。

0: 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3: 好啊，玩什么？
2: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怎么样？
3: 好，你先说。
2: 哎哈，你真漂亮，
3: 你眼光真好。
2: 哎，能不能玩？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6: 各位好，我是晨曦。
5: 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女朋友接触其他男性，
6: 怎么了？
5: 一名男子多次恶意举报女朋友在足浴店上班。
6: 举报自己女朋友上班？
5: 在足浴店上班。
6: 足疗店是吧？
5: 对，足浴店。然后他女朋友就是给别人做
6: 足疗。
5: 你知道做足疗他一定会就是去触碰到客人的肢体，对吧？
6: 那你这家伙足疗店啊，技师嘛，
5: 对，怎么说呢？
6: 给男生女生按摩脚嘛，
5: 都有，
6: 这不是很正常，是他的工作。
5: 三月到今年三月到九月期间，在江西抚州有一名44岁的男子多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和12345当地的一个市政的热线举报什么呢？举报说当地有一家足浴店涉黄。后来呢，他还特地要求警察晚上你8点到10点到店里面去检查。然后经过警方多次的调查核实，发现根本没有这回事，人家是
6: 纯属虚构，
5: 正规营业的足浴店，对吧？不存在。然后在9月30号的时候，这警察呢就把屡屡报假警的欧某给抓获了。什么说他什么为什么要报假警，他就供述了刚才说的理由，
6: 就不想让自己女朋友接触其他的这个男性，是吧？
5: 你这个，现在这个人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5天了，就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理由，你报假警，对吧？
6: 而且是好多次，
5: 对吧？
6: 如果你建议你女朋友跟，对吧，你这个别的这男生有这个肢体接触，首先你就别找在足疗店工作的女朋友，而不是找了这个女朋友之后再去介意，就搞反了啊，哥们儿。
5: 而且呢，根据人社部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啊，就是在足浴店给我们做足疗的，他是有正儿八经的职业编码，叫保健按摩师
6: 啊。
5: 下面还设了一个工种叫足部按摩师，
6: 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足浴足疗按摩，
5: 也有初级到技师4级正儿八经的工作，好不好？
6: 啊，是
5: 真的，还修脚也是一个独立的职业。
6: 他运用器械刀具对脚部不是进行一个修治吗？2007年的时候就有一个国家职业的标准。
5: 对，所以就是大家要对自己，对吧，职业有最起码的尊重，而且自己女朋友从事这个职业，你
6: 要真的建议可以这样子，哥们儿，你把她娶回家，然后你养着她，
5: 你给她开一个足浴店，
6: 也是可以。
5: 10月7号凌晨，在杭州富春江派出所接到一名徐女士报警，说家里进贼了。
6: 哎呀，那好可怕呀，
5: 对吧？如果是个独生女，独居的女生的话，这玩意儿特别吓人，
6: 真的很吓人。
5: 她在床底下放了一些现金，不见了，房间呢也被翻得乱七八糟。
6: 现金为什么要放在家里边还床底下？
5: 肯定是有用嘛，就是虽然现在电子支付在国内是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是呢有的时候
6: 备用金是吧？
5: 对，放一点备用金，但是这个东西这么私密谁知道。
6: 那这样子的话，依这个分析一定是熟人作案。
5: 讲的也没错，警察经过一番侦查发现小偷不是别人，就是他的男朋友。
6: 你看吧，
5: 陈某派来的
6: 熟人作案，然后你看自己还不好意思来，还请了个人来。
5: 说这个陈某啊，是40多岁，是个厨师，然后和这个徐女士已经到谈婚论嫁的阶段
6: 啊。还没结婚呢？
5: 对，是男朋友嘛。这位陈某，陈厨师啊，他的工资不高，然后钱基本上都给女朋友花了，什么女朋友生活、女朋友房租。哦，女朋友是属于叫离异单身带个孩子
6: 啊，
5: 所以包括孩子的抚养，反正都给他花。按道理来说，就两个人还不错，这种相处，对吧？
6: 对，虽然说工资不高，但最起码大方。这后面就偷他钱是什么意思
5: 啊？他有一天搞卫生啊，就发现床底下藏着大概几千块、上千的现金，他顿时就心里不平衡了。
6: 为什么不平衡？
5: 他说我钱都给你花了，你居然瞒着我藏私房钱，
6: 上千元现金，这叫为帮着这个藏私房钱，那藏也不藏这儿啊，
5: 对吧？你看，像我们正常思维就会觉得，他是家庭备用金，
6: 对啊，家庭备用金。
5: 但是他放在这里，他没有跟他说，所以他认为他是私房钱。
6: 你看看，有了嫌隙了吧？
5: 然后之后呢， 这位陈厨师他就多次偷偷的从床底下拿钱，到了十月份已经拿了上千块，然后就眼见的这个事情不就要被发现了吗？
6: 是，
5: 他自己就想个办法，他什么呢？他找了他的一个小兄弟，说你去我女朋友家，去把剩下的钱都给我偷出来，然后把这个现场搞乱。就让他认为家里
6: 伪造成那个小偷入室盗窃了。
5: 哎，对，然后他还说，他兄弟讲这样搞不好吧？没事，
6: 这可是犯罪啊！你怎么不让我做点好事呢？
5: 我不会让我女朋友报警抓你的。
6: 我可不信。
5: 对，所以就是才两个小时，徐女士回到家发现异常，当场就报警，两人很快就被抓了。
6: 那不是肯定的吗？这，
5: 然后被抓之后，这个陈某某还振振有词说：“我挣的钱给他花了，他拿他千把块怎么啦？
6: 你这叫拿吗？”你没有经过别人同意的，这就叫偷。
5: 你给你女朋友花的钱，把工资上缴，那不就是你心甘情愿的吗？
6: 对，你是光明正大给的，你愿意给的呀。
5: 现在后果很严重。虽然说关起门来是不是自己家的事，不是。陈某和他的那个小兄弟涉嫌盗窃，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已经是犯罪了。
6: 是的，你看这个小兄弟心里面想着，你看看我是你们当中 play 的一环吗？
5: 这小兄弟真的是，
6: 谁来帮我评评理？哎。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0: 拨打10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3: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嗯，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嗯，
4: 好吧，你说吧。
3: 亲爱的，我错了。
4: 哎，你说的太对了。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5: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6: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7: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8: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1: 有音乐更青春。
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4: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2: 我是晨曦。
14: 在接送孩子去上学放学的时候，很多家长会有的时候会遇到什么呢？太着急了，然后那个时候学校门口又人多车多，会发生一些单方小事故，蹭了个电线杆呐、蹭了一下围栏呐、撞了一个地堆儿啊，
15: 还有就是电瓶车啊，什么什么骑自行车啊，人啊，我跟你讲，每天啊，对于家长朋友来说，去接孩子那条路简直了。
14: 对，如果是单方小事故的话啊，各位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平安车险。因为平安车险它有个三免赔，免现场免定损，你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走。
15: 对，
14: 就不耽误你接送孩子，也不耽误你去上班啊，回家做饭。
15: 是的，
14: 这我觉得特别方便，
15: 很方便。然后呢，他们家是24小时都是在线服务的。热线电话4008-60，4008-60。
14: 最近呢，上海有一档警务纪实节目叫《喂110》吗？他们披露了一则接警趣事。
15: 哦，是什么趣事？
14: 是这样的，说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在交往期间，不是互相会，赠送一些饮品，就我给你点个奶茶，
15: 给你点一个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4: 对，互相的，然后互发一些小额的红包啊。然后女生收了男生的红包之后呢，还有的时候还会多加钱回赠。
15: 哎呀，这个女孩子到哪里去找啊？
14: 很讲究，对不对？
15: 我的天哪！
14: 对，然后这件事呢，就让这个男生误以为形成了往来惯例，还嗅到了一丝商机。
15: 不是你俩谈恋爱呢？你这还是算计你女朋友呢？还商机？什么商机？
14: 于是呢，在这个女生过生日的那一天呢，这男孩子就给她划了一个520的红包
15: 啊，那挺好的呀。520我爱你吗？
14: 对，满心等着对方回一个1314。
15: 你这小算盘打的，
14: 但是
15: 我现在在这儿都听到了。
14: 但是对方没有回，他就认为对方诈骗，他就报警了。
15: 不是你俩是幼儿园大班的呗？来报警。
14: 这个女生说520生日礼物，我为什么要还给你？
15: 对呀、
14: 那男生说我都给你520，你为什么回我1314？
15: 啊，那是这样子的呀，女孩子可能是这样想的，就是我生日这天肯定是我收红包收礼物，等到你过生日的时候，对吧，我再回给你，正常是不是都这么想？
14: 我觉得警察真的好不容易，
15: 什么
14: 事就是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调解，但是经过警察的调解，这个女生还给了那个。

0: 520的红包，并表示以后再不想见到这个男的。
1: 那不肯定的嘛，拉黑啊。
0: 人家说
1: 分手了、
0: 哦，爱一个人就是时常觉得亏欠，但这个男的爱一个人总是觉得亏本。
1: 可以可以，谈恋爱嘛，早点认清也挺好的。
0: 还嗅到商机，什么叫我发你520，你一定要回我1314？这是什么约定俗成吗？
1: 电影看多了吧，这位哥们儿。
0: 最近呢，一则交通事故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
1: 好、哦，又怎么了？
0: 说一名私家车主就是驾驶的这个机动车啊，四轮的啊，
1: 嗯，
0: 和一辆摩托车车主在路上发生了矛盾。
1: 我跟你讲，现在秋天就是这样子的。我前两天还遇到了呢，就是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就秋天容易干燥上火嘛。
0: 哦，有道理。
1: 然后我就真不知道，一点点小事儿，然后那个女的就是两个司机嘛，就砰吵起来了，一下子闹火吵起来了。
0: 哦，他们这个呢，也是可能是因为抢这个路面行驶啊习惯不同吧，
1: 嗯，
0: 然后发生了矛盾。这个驾驶私家车的车主非常嚣张
1: 啊，怎么
0: 说？
1: 说
0: 我把你撞倒了，我有保险，我把你�撞死了都有的赔，我第三者责任险300万，兄弟，
1: 那
0: 气人、哦，
1: 这么嚣张的人我还是第一次见，300万
0: 很多吗？第三者责任险300万很多吗？
1: 这是一个人一条生命哎，
0: 谁现在车不是200-300万起啊？而且你这个行为如果是故意的话，
1: 嗯，
0: 交通肇事罪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对呀、啊，保险公司看了都摇头，
0: 对不对？你这是赔的，只是民事的部分。你如果要是蓄意的话，你是要判的。
1: 是，交法定责任是一回事儿，刑法是另外一回事儿，自己的生命健康更是头等大事儿。哎呀，大家在这个马路上行驶的时候要守法守规哈，
0: 嗯，
1: 分清楚轻重。
0: 再来说一件事儿啊，
1: 嗯，
0: 说国庆7天假期啊，
1: 嗯，
0: 不全都是法定假日，这点大家了解吧？就是国庆7天黄金周的假期，只有前3天是法定假日
1: 哦。
0: 为什么这么说呢？说今年、
1: 哦、几天这个前面几天上班就是要给加班费的呗。
0: 对吧、
1: 嗯、
0: 法定假日4到7号属于叫调休休息日。
1: 嗯，
0: 说今年国庆期间有名男子被公司安排国庆完整7天上班
1: 啊，
0: 他
1: 要给加班费啊，
0: 他全程没有到岗、啊、然后就被单位以旷工开除，然后他就告单位索要近3万元的赔偿、
1: 嗯、你这个也
0: 对吧，
1: 怎么说呢，
0: 看
1: 让你去加班但是你又没有到岗
0: 是吧？然后这个法院做出了分段的判定
1: 啊，怎么说？
0: 分清楚1到3号法定节假日，
1: 嗯，
0: 员工有权拒绝加班，所以他这3天不到岗不算是旷工
1: 哦。但是后面几天是属于调休的休息日，公司是可以排班调休的。你又不去上班，你又没有走请假流程，那真的是算旷工的呀。
0: 连续4天缺勤，他触碰到了公司的制度条款，
1: 嗯。
0: 就是解除劳动关系合法，不用支付赔偿金。
1: 嗯嗯嗯，哎呀，这件事儿呢，其实也是给我们打工人提了一个醒哈。就遇到有什么排班，你要是真的是有什么意见，
0: 提前沟通嘛。
1: 对呀、啊，你不要直接不去啊，一定要这个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哈。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2: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
1: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哎，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2: 啊，厨房
1: 啊，
2: 是围裙呢。
1: 啊，快去试试，去去啊去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2: 爱嘻哈。
7: 欢迎回来，嘻哈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8: 各位好，我是晨曦。
7: 嘻哈搜获45分钟的特卖，今天给大家推拉夫劳伦纯色毛衣。
8: 哎呦，我跟你讲，这个牌子的衣服啊，好有气质哦。
7: 你干嘛？
8: 真的，我跟你讲，这为什么会流行穿这种款式的衣服，这个牌子的衣服，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7: 设计的非常简约，但是非常经典。
8: 是
7: 啊，这个牌子呢，也是对了，就是按照我说的，美国唯一的奢侈品品牌，拉夫劳伦。
8: 是，
7: 刺绣小马标纯色毛衣，其实针织衫啦，高品质针织面料，非常柔软，也非常的细腻。今天呢，主要是因为什么？
8: 价格太
7: 香了，399。
8: 没听错啊，399买拉夫劳伦，
7: 它是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XSL 码，就是从小码到加大都有，三个款式。我看了一下，好像有圆领、鸡心领，好像还有开衫码。
8: 哦，
7: 三个款式，颜色超多，都可以选。自己呢可以买两件，完了以后可以做成情侣装。对吧？都
8: 亲子装也可以。
7: 399，一件，好吧。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进去就能找着。
8: 最近这个天气你真的是不知道穿什么，你可能昨天还在穿短袖，但是你出去之后又觉得哎呀有点冷，然后呢你要是穿多穿一件外套的话又有点热。
7: 其实现在的穿衣法则就是什么，你不管是穿两层还是三层，你务必每一层都能见人。

0: 说你千万别说，
1: 很有必要，
0: 对吧？你千万别说我里面穿的是一个平时在家打操穿的，我就中午热的时候或者到哪个房间热的时候我一脱不体面，那就不行。所以你不论是两层还是三层，你要确保你每一层都能见人。
1: 是的
0: 啊，所以这个如果要是早晚比较凉的时候，你把它穿在里面，
1: 对，
0: 外面套个西服啊，或者是个风衣啊，或者个冲锋衣啊，
1: 或者是简单就穿一个这个，这两天我觉得也够了，
0: 对吧？特别好，
1: 单穿，然后它又能够叠穿，穿着又很舒服，又有质感。拉夫劳伦纯色毛衣，对吧？
0: 圆领针织衫，白色、藏青、黑色，经典吧？
1: 很经典，它不挑人嘛，基础款。就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呀，我就第二天，我明天要穿什么衣服，会在这方面我浪费很多时间。但是这种基础款就很好搭，
0: 对吧？你里面你可以寡穿贴肤，它也不扎人，
1: 是的。
0: 而且圆领的高度刚刚好，脖子短点也没事儿啊，不卡。然后如果你内搭一个衬衫也 OK，
1: 是的，
0: 对吧？你露一点点这个领子，露一点点边，非常经典的美式通勤穿法。
1: 或者说你单穿配一个牛仔裤啊、休闲裤啊，很干净利落，男生女生穿都很精神，
0: 好帅哦，对吧？
1: 是，日常出门通勤穿都没有违和感的。V领它其实是比较显瘦的，然后它是做了藏青色、奶白色两个颜色。V领的弧度刚刚好嘛，就是能够露出来一点点这个脖子的线条，
0: 还可以戴个项链，
1: 对。然后通勤呢，你可以就是里面内搭嘛，外面套一个西装也很合适，
0: 对吧？
1: 啊，不会堆在领口显得臃肿，整个人看起来很有精神的。
0: 它那个是不是开衫啊？是要翻领半拉链。
1: 嗯，
0: 哎，这个我觉得冬天特别好。
1: 是，
0: 为什么呢？你把你拉下来了之后做翻领，
1: 嗯，
0: 然后冬天如果要是比较冷的话，你也不用戴围巾，你把它拉上来，把脖子也给护住，
1: 嗯，
0: 就很好，对吧？穿大衣也很有范儿，
1: 嗯，
0: 这有什么？有藏青、黑白，哎，就是一些非常经典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吧？
1: 面料方面的话呢，就是他们家这个衣服都是高品质的那种针织面料，手感是很柔软、很细腻，贴身穿，然后呢也不扎皮肤，而且还有一定的弹性和挺阔度，就你穿在身上很有型，你看上去平平无奇，一穿在身上就很有气质，厚度又比较适中，现在这个天气穿啊，单穿刚刚好。冬天的话呢，你就穿在里边嘛，叠穿一下，对不对？
0: 大衣羽绒，
1: 对，都可以、
0: 啊、而且呢需要特别赞的是什么，就像这样的衣服，它可以机洗，机洗的时候你搞一个这个洗衣袋，然后呢把它翻面放在洗衣袋里，
1: 对，
0: 特别省心。像我这么懒的人，我再喜欢一件衣服，如果你跟我说你只能手搓，对不起，
1: 不考虑，
0: 我不考虑。
1: 是的，
0: 嗯，
1: 当然呢，我们还是要使用这个羊毛或者轻柔模式啊，避免高温烘干，平铺晾干就能够去保持它本来原有的一个版型。然后再看细节方面，胸口他家是比较经典的那个刺绣的那个小马标，低调，然后有辨识度，懂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0: 哟。
1: 今天穿的这个牌子不错呀，
0: 拉夫劳伦哈，
1: 很有品味嘛。
0: 嗯，然后它的袖口和下摆就是螺纹收口，螺纹收口不容易变形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颜色也都是经典色，不容易过时的。今年穿了呢，明年还能够接着穿。
0: 尺码方面，刚才说了 S 码到 XL， 覆盖很全，男女生都能穿。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干嘛呢？去看一下颜色，
1: 是，
0: 然后选一下尺码，
1: 是的，
0: 都可以。
1: 是的，
0: 哎。另外呢，我们嘻哈搜货双十一的满赠活动开始了，
1: 10月9号到10月11号，单笔订单实付满1000块钱，我们赠的是格米保温杯，黑色500毫升一个。然后如果说满1500呢，我们就赠的是科颜氏身体霜250毫升的一罐，满2000的话送的是谢成员的1288型的这个谢卡一张，公4两。母2.8两，然后是4对装，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哦。我这里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0: 我发现你变了。结婚以前，我要是不小心一头撞到玻璃上，你会怎么说？
1: 亲爱的，你没受伤吧？
0: 可是，那我刚才撞到玻璃上，你怎么说的？
1: 我的天哪，玻璃没事儿吧？
0: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两千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韩志瑜，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 欢迎回来，嘻哈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0: 各位好，我是晨曦。
1: 嘻哈饭点最好吃的板块，我们今天说秋天的时候都说梨子是个宝，对不对？
0: 因为现在虽然说秋高气爽，但是真的是特别上火，又很干燥，
1: 秋燥嘛。
0: 哎，就
1: 这个时候你一口脆生生的梨子咬下去，确实从喉咙到肠胃都觉得特舒服，对吧？
0: 很润嗓嘛。
1: 对对对。然后家里的老人小孩如果咳嗽了呀，你可以蒸一点，蒸一蒸吃，就别生吃了，生吃嘛，生冷嘛，容易刺激。
0: 冰糖雪梨。
1: 对，然后也不挑人，也不挑做法，如果你煮点梨水啊，什么都可以，跟银耳啊，都可。我觉得它在就是夏天里最懂事的水果，而且也不贵，对吧？今天给大家推的呢，就是喜善花房这个品牌的秋梨糕。
0: 对，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他们每天工作生活都很忙碌的，你让他们在家里面去炖这个什么东西啊，就有点为难。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种什么秋梨糕啊，就很合适，
1: 方便嘛，
0: 很方便，
1: 对吧？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在买秋梨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呢？就是它是不是纯梨。这很重要，
0: 那肯定要看配料表啊，
1: 对吧？
0: 对，
1: 它这一款纯梨糕，它这一桶是210克，里面是21条独立小包装，
0: 很贴心，
1: 每一条是10克，到手价多少钱呢？49.9块两桶，
0: 哦，那算下来一桶才20多块钱，一条1块出头，
1: 不比你喝奶茶要健康吗？
0: 主要是奶茶太贵了，还有那咖啡也贵啊，
1: 还有哦，要送，还送给你向日葵的种子，就是它不是一桶吗？你吃完了喝完了之后，你的空桶可以当这个盆栽的那个盆收纳桶都可以，你把这个向日葵种下去，收获一份希望，
0: 还可以嗑瓜子儿吧。
1: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我们进去就能看到。
0: 是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就能够买到啦。
1: 就是说到配料表，它这款秋梨糕用的是咱们安徽砀山苏梨。我说虽然梨子有很多品种，该说不说，正宗的砀山苏梨最好吃，没有之一。
0: 而且呢，它很划算，对不对？现在这个水果动辄你买随便买一买就很贵，但是我们这个砀山苏梨呢，它就是又很实惠又很好吃。
1: 对，而且它这个砀山苏梨是产自咱们安徽砀山80年以上树龄的古树梨园。
0: 就是那个地方，它的土壤疏松深厚，一年的日照有2000多个小时，昼夜的温差呢超过了10度，所以那边种出来的这个苏梨的这个个儿比较大，然后核呢又很小，皮儿薄汁儿多，酥脆爽口，浓甜如蜜呀。
1: 很多人说，哎呀，做罐头做什么这个糕那个糕的水果都是不好的水果。错。咱们这个喜善花房秋梨糕，它用的是标准是什么啊？这个落地梨不用。烂梨不用
0: 啊，
1: 催熟梨不用，他只挑树上自然熟的头茬的苏梨。要配料表只有一样，砀山苏梨，不加一滴水，没有任何色素、香精、增稠剂，还有这个防腐剂，
0: 很良心，很良心，
1: 干干净净，就是纯梨呀。
0: 对，而且呢，它的熬制工艺也是很讲究的，30斤梨，它才熬出来1斤这个梨糕。然后呢，经过12道高压水空气这个气泡的清洗，低温鲜榨，保留了果肉的这个纤维，400目的这个微米级的过滤，20个小时低温真空的浓缩，最后夸夸夸无菌包装，打开一条倒进你的这个杯子里面，膏体很浓稠，然后颜色呢属于那种深褐透亮，冲出来是淡淡的琥珀色，然后闻起来就是自然的梨香。
1: 喝法也很多，你可以把挤在杯子里，然后兑温水，就是清甜润口，然后可以加到牛奶、豆浆、酸奶，变成梨味儿的果奶，小朋友很喜欢，
0: 还可以当果酱哦，涂在这个吐司面包上，酸甜不腻，
1: 就是挺好。而且它是一小条的，你出门带也很方便。
0: 是的，分享给你身边的同事啊、小伙伴啊，

0: 哎，都很好，
1: 对吧？
0: 很贴心哦。
1: 不贵哦，今天是49.9，总共22条，对吧？因为是两桶嘛。
0: 嗯，对，一桶才20多块钱。
1: 啊，不是，总共是42条哦。
0: 嗯 嗯, 嗯，
1: 对吧？49.9，总共42条，它一桶是21条嘛？
0: 是的。
1: 今天是两桶，嗯，那个桶呢，你可以放在家里收纳，然后送你的向日葵种子，你可以
0: 放在种点小绿植，
1: 对，都可以。
0: 嗯，
1: 好会玩哦。
0: 对，如果想要给自己给家人备上一款比较干净而且只有梨的那种啊，健康的清润的冲饮，这款喜善花房的秋梨膏咱们可以放心入。
1: 对，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进去咱就能看见。
0: 是
1: 嘻哈搜货双十一是一个满赠的活动，现在已经开始了，
0: 没错，
1: 从10月9号开始一直持续到11月11号。满赠呢，满赠单笔1000块钱以上就有赠品，1000呢是格米的保温杯，黑色500毫升，非常精致好看。
0: 满1500呢，我们送的是科颜氏的身体霜250毫升一罐，然后满2000呢，赠的是谢成员的1288型的谢卡一张，共4两，母2.8两，4对装，数量有限，赠完为止哦。Yeah!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这里是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2: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各位好，我是黑米。
6: 各位好，我是晨曦。
5: 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一个场景，叫幸亏我当时多问了一句。就真的机会会奖励那些多问一句多说一句的人。
6: 就是有一些朋友嘛，他的性格比较I人和E人。
5: 面子，我知道
6: 不是面子，就不好意思问，
5: 对，就是
6: 想给别人添麻
5: 烦。但是我跟你说真的，年轻的朋友们，你会发现年纪大了之后，也不是说不要面子，他会把面子看得很淡，他会越来越注重实际的收益和效果。
6: 对对对，
5: 所以面子它属于可再生工程。
6: 我跟你讲，我要为I人发言。他其实也不是为了面子，就不好意思。
5: 那不就不好？你为什么不好意思呢？不就是怕伤面子吗？他多问一句不会损失什么的，好不好？
6: 就真是不好意思，可能就是觉得，哎呀，我去多问一句，这个会不会麻烦到别人啊？
5: 好丢脸啊！
6: 麻烦到别人啊，给别人添麻烦、
5: 其实最坏的结果就是什么？最坏的结果就是和你没问一样。这有什么好怕的呢？
6: 真的，真的，就是我经历过很多嘛，因为去很多地方去旅行啊，干嘛的，然后你会要去订票啊之类的。但有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票我提前订了之后，然后呢我在这个平台买的比在另外一个官方平台买的竟然要贵很多，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就把在 A 平台买的给退掉了，于是呢我就在官方平台买了，以后我就去问他，我这样操作可不可以。那人家肯定说没问题的呀。
5: 然后呢，
6: 然后我就
5: 就这样操作了，就跟这边一样。他说和男朋友第一次出去旅行，让我觉得他非常灵光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到一家当地的夜宵店，非常火，非常火。老板就说，哎呀，对不起，我们已经暂停取号了，然后他就跟老板聊天了，说我们从很远的地方专门过来打卡，明天一早就走了，可不可以给我们再加一个号，然后老板看了就说，那行吧，给你加一个，但是又说啊，丑话说在前面啊，说给你号也不一定能叫得到，但是呢你拿着这张号你就可以干嘛，你可以在现场排队
6: 啊，
5: 排队区嘛，对吧，要不然你没有号的话，你排队区你就根本进都进不去，然后到了排队区之后呢，就听那个等了一会儿，听到喊号的人说啊，再报五个号我们今天就结束，就没有了，后面就别再排了嘛，我一看我们的号是轮不到的，于是呢他就问旁边排队的也是外地的游客，说我们方不方便一起进去呢，
6: 这也是个招儿，
5: 然后旁边的游客很好讲话，因为大家都是大老远来的，很理解，就想吃这么一口，对吧，说行行，然后一起进去之后呢，他就给对方也是一对夫妻，给他们一人买了两瓶饮料作为感谢，然后我们四个人拼桌坐在一起吃完了一顿非常愉快的宵夜。
6: 哎，那这还真不错，因为你碰到的这两个人他们也是蛮善良的。
5: 就是多问一嘴，你想想看，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是我也会答应，反正大家都是就是要缘分嘛。那这女孩就说了，如果是我的话，从老板跟我说取不到号的那一刻我就走了。
6: 好像是，就是属于这样子的，就不管你这个饭店这个餐厅的东西有多么的好吃，但凡让我排队超过一个小时我是
5: 不
6: 愿意的，
5: 对吧。但是你有的时候就是大老远来都来了
6: 啊，那倒也是，
5: 这就是多问一句好的结果。
6: 对对对对对，你就记住一句话啊，任何人都是可以商量的，真的。
5: 这位说我是做产品开发的，所有的项目都可以做，都可以解决，但是条件是 ABCD。所以呢永远不要带着不行不能的想法去做项目，你要反复想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慢慢的就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看过一部电视剧叫我是刑警，就是于和伟扮演的一个刑警队长，
6: 是的，
5: 他在遇到一些比较疑难的案件的时候，他对他的属下就会说一句话，有没有想办法，有没有穷尽，就是有没有想到办法，如果你解决不了就说明你办法还没有想足。
6: 是的啊，这位说了，我大哥有一句话，先开口被拒绝了再说，
5: 你看看对不对。
6: 我真的从这句话开始得到了力量，
5: 同一个大哥。
6: 但是呢也有一个问题， 就怎么去消解被拒绝之后的尴尬或者说生气。
5: 就刚才说的，面子是可再生工程，
6: 拒绝就拒绝呗，
5: 对吧，又不叫块肉。拒绝了就是他那句话嘛，开口如果要不行，最多也就是和不开口效果是一样的。
6: 嗯，允许别人拒绝你。
5: 商人就是凡事都可以商量的人，
6: 生意就是那个不断的生出主意。其实我有听过这样一句话，说不是什么叫生意呢，生意就是让生活变得不可思议，
5: 这也是一个方法。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盛世香城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贵贵贵！
8: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2: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3: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4: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5: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欢迎回来，嘻哈二人行，我是主持人黑米。
4: 嗯，我是晨曦。
3: 三更半夜，今天我们叫第一个十万个为什么，学的就是这个。三更半夜指的是
4: 啊，
3: 晚上
4: 啊，对呀，
3: 很晚，对吧？
4: 就有的时候晚上突然一下醒来了，去卫生间，然后一看，三更半夜不睡觉干什么呢？玩手机。
3: 就是一夜分五更，三更呢就是半夜十二点，半夜十二点，
4: 十二点，
3: 对对对对对。三更半夜其实最早指的是两个人
4: 啊，那我真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哎。
3: 宋朝有个官员叫赵昌吉，他呢就喜欢干嘛呢，在家里摆场子做局啊，邀朋友喝酒聊天啊。他有四个铁哥们儿，天天聚在他家喝酒，经常喝到大半夜才散场。
4: 人缘不错呢。
3: 对，有一个叫陈向鱼的人，每次都是三更天才走，
4: 也就是夜里十二点。
3: 对，所以大家就给他起了外号叫陈三更。
4: 好形象啊。
3: 还有一个叫董岩的人啊，拖到半夜还不肯走啊，所以叫董半夜。
4: 好可爱啊。
3: 后来宋朝取消了宵禁，大家知道就是以前在唐朝以及宋朝前期都是有宵禁，城市里到了晚上你必须在家里，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上街的话，那你就要被逮起来
4: 啊。是这样子的。
3: 对对，后来慢慢的宋朝取消了宵禁了之后，大家夜生活不是越来越丰富嘛，就不会只在家里攒局了
4: 啊，
3: 大家
4: 可以
3: 出
4: 去玩。
3: 但是呢就这俩人的外号呢就觉得挺顺口，蛮亲切的，
4: 很可爱，很有意思啊。
3: 于是就叫三更半夜，指的就是晚上很晚。
4: 你刚刚喊陈三更，我以为喊我呢。
3: 你为什么叫陈三更啊？
4: 不是都姓陈吗？你一喊陈三更，我就以为在喊我。
3: 你脑洞蛮大的呀。为什么挠自己痒就不痒，别人一挠就痒？
4: 哎，真的哎，
3: 你有痒痒肉吗？
4: 那当然有啦，
3: 但是我见到过没有痒痒肉的人。就是
4: 该不会是木哥吧？
3: 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痒痒肉？
4: 他是不是因为最近长得有点
3: 他是这样，
4: 吃得太好了。
3: 为什么自己挠自己就不痒，没有胳肢窝这一块对吧？别人要碰一下，就别说别人碰到了，就是假装碰到我都会觉得痒，那自己挠就没事儿，是吧？
4: 是的，
3: 是有这种吗？
4: 是的。
3: 为什么自己
4: 挠？为什么呢？
3: 因为你自己挠自己之前，是不是大脑先指挥你的手去挠它？
4: 哦，也对啊，我就是大概知道了我自己要挠哪里。别人要过来挠我的话，我真的不太清楚他要出手出自哪里。
3: 所以呢，其实你的胳肢窝他收到的信号都是一样的，差别都在大脑里面。
4: 是的，
3: 就是别人挠是没有预测的，别人下手前那个落点吧，包括这个时机，包括力道，你都猜不到。
4: 但是自己呢，对吧，就会明白。是的，
3: 对吧。机器人有一个机器人实验，
4: 机器人还实验这个？

0: 己挠自己吗？
1: 不是，就隔着机器自己挠自己，照样是不痒的
0: 啊。
1: 属于这种，
0: 但是只要加一点点延迟的话，或者让机械臂偏离轨迹，还是会，
1: 对吧？
0: 说明折扣靠的是预测准，而不是自己人的身份。但是主要注意啊，清扫的这种痒自己还能感觉到，
1: 嗯，
0: 消失的主要是那种让人失控大笑的重痒，
1: 嗯，真的就是，
0: 嗯，
1: 别人这个人如果痒痒肉是比较重的话，你不要去挠他，太痛苦了。好，第三题，这道题非常严肃啊，
0: 怎么了？
1: 嗯嗯，就是《西游记》里，就妖怪抓了唐僧，通常都是说
0: 把他蒸了吃，
1: 对，
0: 煮了吃，
1: 为什么不炒呢？没有听说过爆炒唐僧肉吧？
0: 没有听说过，可能觉得他麻烦了，
1: 嗯，
0: 是这意思吗？
1: 妖怪比较懒是吧？
0: 那你而且是这样子的，他那一整个山头都要分着吃，多麻烦呢。
1: 那炒的话不是按道理来讲不是应该更容易分吗？
0: 那你破坏了唐僧肉不太好啊。所以什么原因？
1: 它是这样，其实原著里不光是蒸，
0: 嗯，
1: 煮、腌，甚至做药饮，啊，
0: 哎呦，
1: 菜单是非常丰富，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上笼屉去蒸啊。
0: 那为什么呢？
1: 唐代没有条件炒，
0: 啊，是这个原因。
1: 炒菜
0: 没有这个条件，
1: 都是炒菜到宋代才流行的，
0: 啊，
1: 但是你知道《西游记》它背景是唐朝，
0: 嗯，
1: 所以你这是不得按照唐朝的这个习惯来。
0: 就没有那个大锅呗，
1: 要有厚铁锅，大量的油，那才叫炒菜，对不对？
0: 对，
1: 得到宋代才有这个。还有呢，就是蒸着吃就比较稳妥，火候呢是比较温和，能够保住唐僧肉的长生的灵气啊。
0: 那你也得给人家师徒，就是徒弟一些救
1: 人的
0: 时间呐。
1: 就是蒸还是完整的，不用切，不会担心就是干活的小厮把它分了去这样子。
0: 啊，
1: 对，哎，还有就刚才你说的，给他徒弟留一些
0: 留营救时间呢。
1: 哎，对对，所以如果要是用一些比较复杂的工艺的话，你就开始提前你就得要料理了嘛，所以就是会去的比较早一点。
0: 那肯定啊，
1: 嗯，
0: 就所以才这样子嘛。
1: 蒸熟是需要时间的嘛。
0: 对对对对对，唐僧就能够活着等他的徒儿来救他了，
1: 对吧？所以就是为什么妖怪选择蒸呢？第一个没有那个条件，没有铁锅，
0: 没
1: 有大量的，没有炒菜的这种氛围。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剧情的需要了，
0: 要等救兵，必须要活着。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呦，别这样，别这样，我不想看到你难过的样子，真的。
2: 难道你心疼我？
1: 不是，你哭起来的样子太丑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

0: 你慢慢习惯就好了。
1: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欢迎回来，嘻哈人行，我是黑米，
6: 我是晨曦。
5: 啊，最后一趴还来聊聊话题。
6: 好，
5: 多问一嘴，我觉得多问一嘴会有哪些惊喜出现？
6: 嗯，
5: 有些人为什么喜欢多问一嘴？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在有一些比较僵的局面当中，你打破僵局就是往往靠着多问那么几句话啊。
6: 是的。这位说了，长大以后就发现商量的能力很重要，你遇到问题不是逃避，而是尝试协商，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5: 就是比较成熟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6: 对，你就相比来说的话，你在那儿沉默
5: 或者是非黑即白，行就行，不行就不行，这么干脆，看上去好像挺干脆的，其实
6: 凡事都有商量的余地，而且你去勇敢的解决这个问题，解决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也没有我想象的这么困难嘛，很有成就感。
5: 小懒猫说，我感觉配得感强的人更倾向于多问一嘴，就是他会觉得啊，应该是我的，或者是应该是我想象那样的人，对，而且这是一件正向循环的事，你开了口之后会有好结果，那之后你就会慢慢的养成多开口的习惯。
6: 是的，
5: 没关系，就像我们刚才上一趴说的一样，开口被拒绝了，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和没开口一样，你又没有损失什么。
6: 哎，说到这儿，我就是看到一个评论嘛，说我每次住酒店都会多问一句，有没有多的房间，我给你们写个好评，可以帮我升级吗？有空房的时候基本都会升，如果没有，能不能额外的再送个早餐？如果我没有买早餐的话，哎，但是真的有时候会这样子，就是升不了也无所谓。
5: 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前台他是有一定权利的，
6: 对，
5: 尤其是在淡季。淡季他就会觉得空着也是空着，
6: 对对对对。
5: 但是如果你可以给我写好评，然后正好就那一天，肯定。

0: 那个房间更高等级的房间是空的，
1: 嗯，
0: 加上我心情比较好，看你又比较顺眼，对，没有什么原因。
1: 对对对，就这个事情我也是就是第一次发现，我就发现之前我都吃了多少亏。
0: 因为为什么啊，因为当你作为一个，你想看你作为一个客人，
1: 嗯，
0: 你订的是500块钱的房吧，就普通套间、
1: 嗯、
0: 然后到了前台之后你被告知你可以免费做一个升级，升级到了1000块钱的房，你会觉得非常高兴，高兴了之后你就形成了一个口碑，
1: 那我就给他写个好评是吧，
0: 你去写好评，或者是你跟你身边的人
1: 发个朋友圈，
0: 会去传播这件事，其实就是一种
1: 对他们的一个正向的一个，
0: 对吧，
1: 嗯，
0: 多问一句，
1: 是的，
0: 你说啊我今天
1: 宣传，
0: 对对对，我订的是一个标间，请问可以给我生成这个总统套吗，
1: 啊，那有点过了哎，我就忽然想起来，确实身边有一个姐妹，她就是属于这种性格的人。
0: 嗯嗯，
1: 就是遇到了一些事情，比如说她在那个酒店当中，她要去她的房间，然后她到时间了，那我就刷卡进去嘛。进去之后一发现是怎么回事，没收拾。
0: 哦，她就还
1: 没
0: 有
1: 来得及收拾。
0: 结果呢？
1: 那我这，你这让我对吧，体验感很不好啊。于是她就去找前台，前台呢就很不好意思，于是帮她免了那一晚的房费。我这边我是花了钱的。那没办法，你是我的闺蜜，我为你感到高兴。
0: 但是我怎么就听着觉得你不是很高兴呢？
1: 我是觉得啊，还可以这样啊、哦，学会了。
0: 这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1: 真的。
0: 国庆节出去玩，晚上排队吃一家网红店，排的时候200多号，差不多要等2个多小时。在外面等的时候呢，隔壁有一家四口也在等。
1: 嗯。
0: 突然有个美女过来问他们说，哎，我的号要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利用安排不吃了，
1: 嗯 嗯
0: 你们要不要，我这还有这样的事啊，然后那家人说啊要啊要，
1: 嗯，
0: 我在旁边不是听见了吗，
1: 嗯，
0: 听见了以后立刻就问那家，
1: 嗯嗯，
0: 一家四口就是拿了别人的更前号的人，他说那你拿那个号，你的号能给我吧，
1: 你看看。
0: 所以呢，他们
1: 耳听八方，眼观六路，这反应贼快啊，
0: 对吧？他们那一家是110多号，然后那个美女是109号，就等于说他们那家提前了几个号进去，而我就提前了100多号呀，
1: 机智啊！根据我的经验，就算别人嫌你烦、嫌你笨，甚至不愿意搭理你，你都要抓住他，刨根问底。切记因为你害怕得罪别人就闭嘴不问，你不问清楚的话，吃亏的只有你自己。
0: 对，就觉得大家都不要为，
1: 真的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0: 不要为情绪所裹挟，你讨厌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达到我的目的。对不对？你一旦想明白这个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面子，还记住那句话一起念，面子是可再生工程。
1: 好的，
0: 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1: 我是晨曦，
0: 嗯，明天下午5点不见不散哦，
1: 明天见喽。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4: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7: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8: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9: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原浆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0: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高回报，
1: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我们喜欢老歌，是因为每一首歌都不只是音符的堆砌，它们是岁月的低语，是情感的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也连接着你我之间最柔软的部分。

这首歌就像是歌手李慧珍的自画像，它不仅仅是一首关于个人寻找与成长的歌，更是一首能够引发广泛共鸣的音乐作品。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迷茫与寻找的过程，这首歌也激励着每一个人勇敢去寻找自我，追求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对酒当歌，群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4: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这首《得意的笑》以它独特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传达出一种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歌手李丽芬的嗓音豪迈却又不失柔情，将歌曲当中的乐观与自在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人在欢笑当中去感悟人生的真谛。

0: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1: 对酒当歌，全鲜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全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

0: 爱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继续一起来听歌。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描绘了沉醉爱情时的甜蜜与不舍，李杜温暖人心的歌声也让人好像置身于清晨的梦境当中，感受那份对爱人的深深依赖。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5: 女神，我喜欢你。
6: 可我有喜欢的人了啊。
5: 哦，好吧，我懂了。
6: 傻瓜，你怎么不问一下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呢？
5: 啊，难道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6: 不是。
7: 可惜不是你。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9: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9: 6月26日-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0: 我是土生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8: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9: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11: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12: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一个人生活》这首歌当中啊，歌手林凡以他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都市单身族群的内心独白，旋律悠长而且略带忧伤，歌词也是直击人心，讲述着独自面对生活的坚韧与成长。林凡的演绎深情但不造作，让人在共鸣当中去品味着孤独的美丽与自由的力量。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干，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3: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4: 好啊，玩什么？
3: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怎么样？
4: 好，你先说。
3: 哎哈，你真漂亮，
4: 你眼光真好。
3: 哎，能不能玩？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九十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继续一起来听歌。欢快的节奏，朗朗上口的旋律，这首《给我新鲜》是李湘的代表作品之一，展现了她清新可人的甜美嗓音。歌曲旋律轻快，歌词也充满着都市年轻人的生活气息，传达出对

0: 尊土长的教尼。从明朝正德年间算起，我已经是500多年的老师傅了。我有幸在这里繁衍着、进化着，把从土地和谷物中汲取来的精华酿成酒，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1: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说到歌手梁文音，应该是个久违的名字了。他的歌风格清新脱俗，嗓音清新，而且音域广阔，擅长演绎成熟风格的伤感情歌和慢歌。他的情歌就好像一股温柔的清流，有着独特的清新气质。

0: 事项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首《情难枕》是歌手林慧萍的代表作品，深情缠绵的歌词，凄美动人的旋律，林慧萍用她饱含情感的嗓音完美诠释歌曲当中的爱恨交织，令人动容，也让这首歌在时光流转当中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永恒的记忆。

0: 这里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

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娜娜这首歌来自于歌手丽娜，风格清新，充满着青春的活力，整首歌洋溢着满满的阳光与希望。

0: 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不同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聆听去感受。让我们一起在这些熟悉而又遥远的旋律当中找寻那份属于自己的感动，也让心灵得到一次温暖的洗礼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听歌到这儿喽，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顾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韩志宇，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笑红尘。

陈淑桦的嗓音响起，江湖便有了温柔又洒脱的模样。这首《笑红尘》作为《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主题曲，写尽世间的痴情与执念，唱尽人间的清醒与通透。

作为90年代武侠精神的音乐符号，笑红尘表达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放逐与救赎。风再冷不想逃，花再美也不想要，不是教你逃避，是教你学着淡然一笑，试着把爱恨一笔勾销，守一份自在，寻一份快乐，对酒当歌，开心到老。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我们历经千帆仍能笑对红尘。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这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啊，有病毒和细菌怎么办？
3: 我来啦，我是口罩，让我罩着你。
4: 间为保障您的健康和安全，请全程佩戴口罩。
3: 防护失效。你戴口罩了吗？
5: 戴了，这不在手腕上系着呢吗？
6: 戴了，我的在下巴底下呢。
7: 我也戴了，放在裤兜里了。
8: 我太难了。
3: 如此戴口罩，我可罩不住你。口罩随身携带没有用，正确佩戴才有效。
0: 记住，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人多的地方要一直佩戴。
3: 正确佩戴，科学防护。让我罩着你，记得整个遮住口鼻，把鼻夹按好哟。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千山的留言。或许你并不熠熠生辉，甚至有点木讷，但你本身就是星星，就是浪漫，就是我孤注一掷奔向的那颗偏向我的星星。一起来听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回忆一触即发，如何忍住眼泪不让他哭得稀里哗啦，触景生情这样好吗？从今以后各走各的路，身上流

双眼，把眼泪，把鼻涕，从喜剧变成默剧，怎么继续？只好放着这首歌，它一直 repeat。曾经你是我的影，我们爱怎么过瘾，就像生命共同体。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张靓颖的《如果爱下去》。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过去的不再回来，回来的不再完美，要学会忍痛告别过去，新的生活才会真正的开始。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尼亚的留言。戴上耳机，走在傍晚的天鹅湖边，安安静静的听，真的很舒服。就一起来听阿离月，晚风，心。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朋友，我当你一秒。朋友，
2: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如果志同道合，希望你我旗鼓相当；倘若分道扬镳，也祝你我各有千秋。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诗诗的留言。创作就是22年来周杰伦坚持不懈的流浪旅程，欣喜的是如今的他还在路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周董新专辑《还在流浪》。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里是 FM 89.5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2: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왜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活中最感动的时光是平凡生活里每一天的坚持。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房东的猫翻唱的歌曲 New Boy。 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那些能让你真正成长的事情都不会太舒服，坚持下去就会带来蜕变，坚持自律才是最酷的事儿。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KK 的留言。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跌倒了也要爬起来，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发光。一起来分享张韶涵《淋雨一直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邓紫棋的超能力。你若想得到这世界最好的东西，先得让世界看到最好的你。你是否有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嘻哈搜获，欢欢来种草。秋冬脸容易干，今晚水该备上了。赫莲娜小露珠水200毫升，大瓶装369元到手，还赠5瓶黑绷带面霜小样，质地像水一样净透，拍上脸吸收快，也不黏腻，油皮干皮都合适。洗完脸先拍一层，脸摸着软软的。369元到手200毫升，双十一想囤日用消耗的可以先囤着。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入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条裙子。
3: 谢谢亲爱的，么么哒。
2: 哎呀，不用谢不用谢。哎，你快系上，去厨房试试
3: 啊。厨房
2: 啊？
3: 是围裙呢。
2: 哎，快去试试，去去啊，去啊。
3: 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和年轮一起唱，失恋阵线联盟。

鼓点落下，草蜢的《失恋阵线联盟》准时登场。这首90年代的经典金曲，没有撕心裂肺的苦情唱腔，反而用轻快复古的旋律，把失恋写成了一场老友们抱团释怀的欢乐派。

感情中都有过放不下的时刻，不断的纠结猜测，学不会假装潇洒。但这首歌告诉我们，找一个承认失恋的方法，让心情好好放个假。当你不小心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伴着俏皮的旋律，放下心事一起摇摆，和过往轻轻告个别吧。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心放宽，
2: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
2: 看到微信平台上哈，这位叫做月亮准备的朋友，他说呢，早高峰困意直接拉满啊，坐在车里眼皮感觉都有点抬不起来，一边赶路一边给自己加油，虽然说有一点疲惫，但是生活呢总得向前冲，打起精神，稳住状态，认真完成今天所有的工作，不慌不忙，尽力做好每一件事，给自己加个油啊。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歌，希望能点歌成功，期待有小惊喜。
5: 是给自己一点鼓励，打起精神，美好的一天也是正在开启。继续看到为爱降落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我先生的生日，借着节目呢送上祝福。平日里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呢，他一直默默分担，包容我的忙碌，愿他的新的一岁身体健康，万事顺心，少些压力和烦恼，平安喜乐，往后的日子继续相互陪伴，携手同行。祝我的老公生日快乐，
2: 平凡的日子相互扶持，也祝你的先生生日快乐，阖家温暖。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酒当歌全星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呀，好无聊啊，我们玩个游戏吧。
3: 好啊，玩什么？
2: 这么着，我夸你一句，你再夸我一句，怎么样？
3: 好，你先说。
2: 哎哈，你真漂亮，
3: 你眼光真好。
2: 哎，能不能玩？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6: 音乐陈飞扬
7: 陪你在路上。
6: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7: 我是平安车险。

0: 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0: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0: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陈飞扬。看到微信平台上的番茄只偷一口这位朋友，他说呢，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今天是我的生日，在早间上班路上听到咱们的节目特别的暖心。新的一岁没有宏大的愿望，只希望自己保持热爱，少一点焦虑，照顾好身体，好好感受生活细碎的美好，愿往后的日子平安顺遂，眼里有光，继续认真生活。今天很想点一首歌送给自己，祝自己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愿新的一岁呢所有的美好都能够如期奔赴于你啊。那继续看到谈谈说，最近的换季气温呢忽高忽低，我妈妈不小心感冒，一直反反复复，平时工作又忙，抽不出时间的回家陪她照顾她，心里挺愧疚的，希望妈妈好好吃药，多休息，快点痊愈，往后呢一年四季都身体硬朗，平安无忧，等有空我一定会回去陪陪她。
1: 嗯，我觉得牵挂真的不要藏在心底，有空就多回家看看，也祝阿姨早日康复。

0: 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十寸屏全新上市，
1: 大屏护眼更贴心，一屏就能管全家，
0: 在家测血压 AI 健康咨询，守护爸妈健康
1: K12 教材全覆盖，孩子办学不用愁，
0: 电视直播随心看，语音换台不动手，
1: 实时监控异常告警，居家看护更安心，
0: 视频通话 K 歌刷剧游戏娱乐样样行，
1: 全屋家电一呼即应，语音智控更省心，
0: 详询10000
1: 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嘻哈宝典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
6: 对酒当歌全新夜，11月14日，古井贡酒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诗酒会友罗大佑、孙楠、曾舜晞等群星畅享合肥，买古井贡酒赢限量门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1: 最近江苏一段视频火了，就是有一位女士呢去看中医，医生给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医嘱，就是让她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多笑一笑。很多人就特别好奇，难道笑一笑还能够调理身体吗？
4: 哎，还真可以啊。那中医认为呢，大笑算得上是一剂免费的疏肝方。我们开怀大笑的时候，胸廓会充分打开，两肋呢跟着舒展，这个位置正好是肝胆经络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我们调畅气机，同时安定心神，改善呼吸，一举三得。
1: 没错，放到现代医学上来看哈，大笑呢也实实在在确实有好处，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身体的内分泌，降低压力激素皮质醇，还能分泌让人愉悦的内啡肽，激活副交感神经，让紧绷的身体慢慢放松，核心就是帮助我们肝气舒展开来。
4: 哎，不过这个办法不是人人都适用啊，适合那些单纯的肝气郁结，没有明显上火，没有严重器质性疾病的朋友。
1: 嗯，没错，那如果情况比较严重哈，那你就要遵医嘱，用中药、针灸等规范治疗的方式了。像肝郁化火、心气不足，还有重度焦虑、抑郁、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就不建议刻意大笑了。
4: 还有个关键点啊，要的是发自内心适度的开心，不是硬挤出来的假笑，更不是狂笑，不必强迫自己呢哈哈大笑，顺其自然，感受轻松愉悦就足够了。
1: 所以说平时压力大哈，心里烦闷的时候呢，你不妨找点乐事趣事哈，给自己制造一点快乐，舒心解郁。
4: 是的，保持轻松的心态呢，也是照顾好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5: Hey there, how you doing?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黑小米和阿小木两口子又吵架了，
2: 他们说先认错的那个人比较爱对方。嗯，那我先承认我错了，然后你再说我是对的好吗？嗯，
3: 好吧，你说吧。
2: 亲爱的，我错了。
3: 哎，你说的太对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8: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8: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8: 早上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轮嘻哈搜获给力福利时间哈。如果说呢秋冬换季你的皮肤特别的干，而且呢这个涂上妆之后又容易卡粉的话呢，今天推荐这款保湿霜非常的合适，来自于雅诗兰黛的二代胶原霜。
1: 对，我们现在说价格啊，75毫升有滋润型跟清爽型两种，今天福利价259一瓶，两瓶更划算，只要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找到。
8: 二代胶原霜的核心成分是胶原紧致肽还有辣木籽提取物哈，可以帮助皮肤呢维持饱满和弹性。在质地方面呢，滋润型更加的柔润，而清爽型更加的薄啊，一抹就可以化开哈，油皮也可以用着很舒服。
1: 每天早晚护肤最后一步，取珍珠大小在掌心搓开，轻轻按压全脸啊，早上能够给你的皮肤做一个很好的打底，晚上用呢皮肤一整夜都很滋养，第二天皮肤也是软软嫩嫩的。
8: 最关键是75毫升大瓶装哈，这个早晚用的话呢，差不多能用3-4个月，两瓶买更划算。今天的福利价格只需要399元，就可以滋润型和清爽型各入手一瓶。你也可以根据这个季节肤质状态来换着使用哈。
1: 对，那购买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购买。那双十一满赠活动也开始了，单笔订单实付满1000元赠格米保温杯500毫升一个，满1500元呢赠科颜氏身体霜250毫升一罐，满2000元呢赠这个谢成员的1288型的谢卡一张啊，数量有限，赠完即止。你看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详询10

0: 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嘻哈走火，纷纷来种草。早上赶时间，护肤不想太麻烦。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2瓶369元，平均一瓶不到185元，水油双向质地，按压出来自然融合，清润不厚重，上脸好推开，按几下就吸收，后面叠面霜也不搓泥，早晚用都行。369元到手2瓶，双十一想给自己添瓶精华的可以直接入手，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入手。
7: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10: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3: 我要开始充电了。
1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4: 早上好，
1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5: 音乐陈飞扬，
16: 陪你在路上。
1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5: 爱车投保选平安，
16: 全国通赔心放宽，
15: 贴心服务不间断。
16: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14: 早上好。
15: 不少朋友发现啊，鼻毛露出来很影响个人形象，那第一反应就是直接拔掉。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鼻毛千万别拔，只需要修剪一下就可以了。
16: 对，鼻毛是鼻腔自带的防护屏障啊，可以过滤灰尘花粉，阻挡小虫进入呼吸道，来保护我们的鼻腔和肺部。
15: 如果呢直接拔鼻毛啊，会损伤毛囊，破坏这层保护屏障，细菌更容易侵入，提升感染的概率。拔完之后长出来的新的鼻毛呢，还可能埋在皮肤里面，就形成内生毛发，带来什么发痒啊、疼痛的感觉，严重的还会发炎，长出鼻疖。
16: 想要打理鼻毛呢，正确的做法就是使用专用的鼻毛剪刀，只剪露出来鼻孔的部分啊，不要剪得太短，保留鼻毛原本的防护作用，小小的习惯调整就能避开鼻腔感染的风险。